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尔。陈波尔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尔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尔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尔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0: 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编剧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2: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 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3: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4: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4: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4: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

0: 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1: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2: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3: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啊，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 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4: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 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尔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映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映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映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映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映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4: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3: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映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5: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 也就牺牲了。
3: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0: 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义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义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现在的等级好像是导演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7-8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

0: 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的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2: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 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3: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再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居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4: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5: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 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5: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5: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的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了，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 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

0: 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窑洞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在节目的上半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是 A 股交易的新规满月，市场有啥不一样？那么在下半时呢，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将会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资讯。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近日印发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展的安全15/5规划，那提出了到2030年民爆行业安全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民用爆炸物品的供给能力会稳步提升，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会更加优化，治理效能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稳中有进。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比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是5年，经双方同意是可以展期。再来关注一下黄金。根据中国黄金协会在昨天发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是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是511.412吨，同比增长1.23%。那么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的消息，昨天国际金价出现了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并且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单日的涨幅超过4%。那么受此影响啊，有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在昨天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也均有所下调，多家黄金品牌的单日报价涨幅就超过55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产业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关村科学城管委的消息，北京市海淀区已集聚超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全国近60%，已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也正式为海上的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的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好，下面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人社厅在日前联合印发了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支持 OPC 社区建设，强化模型服务能力，创新要素的供给方式，深化场景开放应用，健全金融资本护航，引入科创保险机制。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核发了全省首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电子证书，也标志着全市的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审批服务正式迈入了全程电子化、智能化的新时代，也为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我们再关注昨天下午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召开了执法办案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介绍，从2025年以来，全系统一共查办案件达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551件，有效地净化了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下面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采访报道。
2: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案件3.73万件，开展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集中查办案件10639件，有效净化网络餐饮消费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黄军：
3: 那么整治过程中，我们立足监管实际，创新治理模式，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偿式外卖合规指引，省级层面率先发布典型案例，率先建立平台商户信息约报送，无偿式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打造网络餐饮安全监管安徽样板。
2: 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全省紧盯民生重点产品，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消防产品、儿童学生用品行为，深度参与燃气产品质量安全整治。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类案件6365件，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处处长程良庆：
4: 当事人的认证机构批准书明确在明，其认证业务范围仅限于服务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不包括产品认证。但是在实际经营中，当事人将产品认证包装成服务认证来规避资质的限制。我们的认定逻辑是，不看证书名称叫什么，而是看认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审核的内容是什么，最终结论指向什么。
2: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安徽持续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强化统筹指导和区域协作，严厉打击违法专利代理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汉祥：
5: 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安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
2: 据了解，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率先在全国制定首个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在全系统积极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多项典型经验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简报全国推广，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先后发布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年版、免罚轻罚清单3.0版、长三角免罚轻罚规定2.0版，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方式。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汉祥：
5: 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共3.37万起，联合省司法厅创新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既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体现了对市场轻微失序的包容和对困难主体的关怀。
2: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6: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在7月6号啊，沪深北证交易所呢是同步落地了一揽子交易机制优化举措，核心的内容就包括了优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及主板 ST 股、核心 ST 股的涨跌幅比例限制等哈。如今这样一个新规运行已经是满一个月了，市场的交易结构也呈现出了积极的变化。那么对于风险警示板块，新规落地之后啊，沪深交易所呢所将这个主板风险提示股票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由5%放宽至10%，创业板和科创板以及北交所的风险警股票涨跌幅度的限制规则呢是维持不变。数据显示，新规落地以来，风险警示板块的流动性显著改善，部分公司的价格波动也是愈发明显。全市场风险警示股票的成交总额约3178亿元，这较前一个月是增长了约5.0%。那同时，新规落地之后，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热度也是显著攀升。有显示，盘后大宗交易换手率的算术平均值为0.13%，这比前一个月的0.10%是提升了30%。分板块来看，像创业板、科创板的盘后成交量也是大幅增加。此外，盘后交易基金向优质龙头标的集中的这样一个特征也是愈发的明显了。那么盘后定价大宗交易也是在日趋的活跃。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 A 股交易新规满月市场有什么不一样呢？将会在节目当中邀请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彪，请刘先生和我们大家来谈一谈这一话题。好，刘彪先生您好哈，我们来说一说这样一个 A 股交易新规是已经实施满月了。那么从风险警示股的涨跌幅放宽到盘后的盘后固定的这个价格交易扩围，这么多的一些举措，您觉得市场整体它是呈现出了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一些新的特点呢？
1: 新规呢实施满月，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当然有几个情况呢也很有意思哈。第一呢是风险警示板块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去交易的。那么流动性呢，我们从数据上看也是有改善的，定价效率有所提升。同时呢，个股的分化也比较明显，这说明什么呢？我们改善它，方便它进行交易，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炒这个 ST 股票，反而会用几种基本面去驱动，也就好一点的有真实的 ST 的股票呢，可能能够快速的恢复它原来的价格，而那些本身不好的股票呢，本身也应该加速它的出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扩围呢，我们会发现呢整体热度还是不错的，创业板、科创板呢放量比较突出，资金向优质龙头集中的特征呢也是有一定的显现的，说明大家还是认可以及选择这样的交易制度。总的来说呢，收盘阶段的交易结构呢是得到了优化，特别是尾盘集中竞价阶段的价格扰动呢会因

0: 有所降低，会带来一个综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价格信号啊是更加真实的，也就是说市场的股价会更加真实的反映公司以及反映大家的一个交易的需求。
1: 嗯，好，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些制度的优化它确实是带来了哪些新的交易选择或者是说便利度呢？还有就是这些措施之间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协同效应，我们怎么来看？
0: 嗯，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第一啊，就是主板 ST 啊或者 ST 带新股票的交易规则呢，它是逐步与主板的普通股来并轨的，那进出的流动性呢有所改善，就是你更好买更好卖了对于这些股票。第二呢，就是盘后固定价格呢现在是全部覆盖了 A 股和 ETF， 也就是说你收盘了，但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收盘的价最终来进行一个购买。对于没有时间盯盘的，比如说上班族啊、定投的这些投资者呢，总的来说是多了一个以确定收盘价成交的一个窗口，那么不用去关心尾盘，因为经常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价格波动，那么也减少了盘中滑点带来的一些困扰吧。我觉得这些制度呢，总的来说具备一定的协同性，有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就是说，这两个制度本身，是共同服务于提升全市场的一个定价的质量的啊，也改善了流动性。另外一个协同呢，就是说这几项交易制度和我们注册制整体的一个联动关系，因为我们注册制本质上要提供一个方向，就是优胜劣汰、常态化的退市的改革方向。那么我相信这种流动性的配套呢，是形成了一个配套，那么是既便利性的交易，也要强化风险释放的。我觉得这是从自身这两个制度的协同以及对注册制的配合上来看这个问题。谢谢。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探讨一下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那沪深证券交易所将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是由5%放宽到了10%。那么从市场运行的角度来看，这一调整它主要是基于哪些方面的一些考虑呢？
0: 调整整个的这个警示的板块的这个涨跌幅限制呢，核心呢就像刚才说的，是要提升市场的效率。那么过去故意呢把它限缩到5%的一个涨跌幅呢，本意呢是进行大家的风险提示，就是你到了这个点了你就不能买卖了只能到这个价格了。但实践中呢也发现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就是说好的公司出现了重大利好或者改善之后，它要很多很多的连续涨停才能消化信息，甚至到了很夸张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少量的资金它就可以封死这个涨跌停，容易催生一种炒作的现象，等到风险暴露的时候呢，又出现无量的一次跌停、反复跌停、长期跌停、涨跌停20-30个板这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市场总的来说呢在进步，在发展，我们的风险控制能力、这个交易啊以及对信息的掌握呢是更加健全的。另外呢，比如像我们科创板、创业板甚至都实行20%涨跌幅的这种情况了，那么他们不同板块之间的差距呢不能太大，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之间呢一定要有合理的一个规则协调和统一。那么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渐渐的风险警示呢重在揭示风险，而不是靠这个涨跌幅的限制去阻断交易。我觉得这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首先来看呢，通过一个月的运行，那么流动性呢是有抬升的，特别是利空消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消化，那么个股呢日内的波动呢但是也相应就放大了，风险呢会相应的显化。不过总体来看似乎还没有看见谁说对这个制度有太不良的一个反应，那么投资者似乎还是比较欢迎的。
1: 嗯，好，那新规实施已经是满月了哈，风险警示板块在定价的效率方面也是经过了这个措施一个改良之后呢，您觉得它呈现出了怎样的一些特点或者是有一些表现？
0: 制度设计的初衷我觉得要解决几个现实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解决尾盘这个集中交易的压力，那么过去订单呢经常集中在收盘，大家进行集合竞价，大额的调仓呢反而容易这个扰动收盘价，导致这个价格不真实，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的一个交易诉求，为刚才我说的无法盯盘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呀、跨时区的交易投资者呀、基金呀、投顾啊等等

0: 提供一个交易的通道。第三呢，就是把已经在科创板、创业板比较成熟的制度进行了一个复制，目的呢还是实现全市场的一个规则统一，提升整个的交易的稳定性我觉得是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的。
1: 好，刘彪先生也是说了一下，就是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哈，从这个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以及交易性的开放式基金。从这个制度的一个设计初衷来看哈，它应该是解决了这些具体的问题。那我们从首月运行的情况来看，市场参与主体它主要是利用这一段时间，您觉得进行了哪些类型的一些交易操作？资金在这个时间段都在干什么？
0: 其实呢，我们猜想一下，谁会既想交易又不想它价格变来变去？谁希望这么简单呢？实际上就2种。第一种呢，就是机构层面，比如指数基金呀、ETF 这种，它跟踪调仓，它是被动资金在这个盘后完成一个买卖，比如大型的保险公募，本身我要做一个投资，但是我不希望说我这个资金一进去反而把价格扰动了。那么我相信，对这些保险啊、公募、中长期资金，它做组合的再平衡，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有这个诉求的。第二呢，就是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就刚才说的，他想利用盘后做简单的 ETF 定投、组合的调整，那就不用在盘中盯盘了。但是有要强调的是，盘后固定价格它只能以收盘价来成交，是不能溢价的，并不是一个短线博弈的工具。也就是说，谁更愿意做这个资产配置性交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交易工具。那么对于短线博弈啊，或者想博一个价格的波动的这种投资者，那甚至包括像量化交易啊，他们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的，岳林。
1: 好的，好，所以说哈，我们也看到，能感觉到这个盘后的交易资金，它好像更喜欢一些优质的标的哈，集中线。那集中呢这一特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来说，您觉得它更多的一些参考的意义是什么？
0: 资金呢，像优质的龙头集中是机制运行下的一个自然结果。就像刚才我已经说了，它没法去搏这个价格波动，它就是说我正儿八经的看好它，投资它，我才会更愿意去选择这么一种交易机制。另外呢，就是大盘蓝筹，它头部啊 ETF 它成交比较活跃，它按照这个价格申报，它比较容易撮合成功。你中小市值或者流动性小的标的，它即便是按这个价格申报，它没有那么多人买和卖。那有价无量就很难成交，所以机构配置资金呢，自然会优先选择流动性充足的龙头标的。那么必然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就像刚才说的，本身他就更愿意去投这种价值股，才会用这个方法。第二呢，就是你这个股如果小了，你用这个方法它不灵，它交易不了。所以呢，这个现象提示我们投资者，盘后交易并不是所有股票都好用，流动性差的个股有这个机制。但是成交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不要简单的把盘后的成交交易当做一个涨跌的信号它只是反映的是配置资金的一个行为。
1: 好，最后我们来总结的谈一谈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面对交易制度逐步完善的一个趋势，在投资理念方面，包括日常的交易习惯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方面的一些调整呢？如果说畅想未来哈，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哈，调整之后，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接下来我在这个。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上面，下一步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些方向是有哪些？
0: 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规则优化呢，也意味着市场的波动，风险的释放呢，也会更加的市场化。我们投资者呢，我觉得有几个理念叫做两个不要，两个要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不能把炒 ST 这种退市的风险股票来当做赚钱的工具。我们本身是帮大家释放风险，帮大家更好的选择。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是不是说国家鼓励去找 ST 啊？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要摒去过去固化的一个经验比如过去还认为 ST 股反正风险也不大，它涨跌幅也就5%但是现在显然不是了所以不要把炒作 ST 当赚钱工具。第二个不要呢，是刚才说的，不要把盘后成交简单解读为后市涨跌的一个信号，要理性看待这个盘后交易。盘后可以操作，但是不等于你就更容易赚钱，或者你就更容易买到更好的股票。盘后固定交易呢，只能 收盘价来成交啊，这是第二个不要。那么有两个要是什么？第一，我觉得在这两个基础上，就是要更加重视基本面的甄别，因为注册制下交易机制不断的市场化，制度的托底啊，赋权的关怀实际上更少了，价格更多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我们要强化风险意识，做好仓位的管理。第二个要是什么？我们要熟悉这种不断变化的新增的交易通道的规则，结合自己的时间啊，善于利用这个盘后的窗口来做定投啊，做长期的配置啊，而不是短线的交易。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一个是持续优化全市场的交易规则的统一化啊，推动不同板块之间的制度更加协同，这个都是值得可期待的。同时呢，在进一步完善异常交易啊、涨跌幅啊、盘后机制更加市场化的同时，我们要做好对炒作呀、操纵行为的一个监管，最终平衡好市场化和风险的防控，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彪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北京时间12:28，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上半时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在10:30以后，我们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邀请资深投资顾问和您一起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半年后再见。

0: 一次微笑的礼让，会让大家的心情和道路一样畅快。一次充满赞许的掌声，弱者都会变得坚强起来。其实，文明就在我们的身边，讲文明，树新风，就从今天开始。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将会走入10:30以后的节目内容，我们将为您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呢，会特别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在京广生活家呢，我们也会了解的是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啊。今天会和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内容是现在也是比较火的哈，有关于这个微短剧，将会按照投资额度题材来分三类监管 ，AR 生成也必须添加提示标识。好，那么在进入京广股评之前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一个运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15.19点，上涨14.69点，涨幅0.38%；深成指是运行在14292.88点，上涨182.76点，涨幅1.29%；创业板指运行在3583.67点，上涨68.11点，涨幅1.94%。北证50目前是绿盘运行中，是运行在1122.46点，下跌0.04%，跌幅0.41点。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涨幅前五的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有陶瓷行业、有色金属、次新股、化纤行业和电子器件。跌幅前五的分别是印刷包装、传媒娱乐、纺织行业、纺织机械以及造纸行业。概念方面，今天涨幅比较好的概念有 CRO 概念、CXO 概念、华为概念、宽带提速和无线耳机。跌幅前五的有华为、鸿蒙、鸿蒙概念、国产软件、信息安全和文化振兴。好，那就这样一个盘面，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A 股市场特别关注的板块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在今天的京广股评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哈，请吴所长和我们来聊一聊您对于当前盘面的这样一个看法哈。那现在呢，市场是延续反弹的这样一个态势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趋势有哪些最新的研判？
2: 我们认为呢，市场呢经历了之前七月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呢近期呢应该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市场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迹象。但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是各项就是说资金的流向的话也是非常明显。举例来讲，像现在的整体的 ETF 的话，也是在尤其是一些宽基的 ETF 也是在持续的净流入的。然后呢，在中长期的资金的入市引导上面，应该说中长期资金的入市的趋势也是很明显。那么再叠加呢，很多的那个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是董监高在进行增持，以及上市公司在进行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回购，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呢，这些种种的迹象呢，都已经表明，就是市场的整体的估值是已经经历了前期的调整过后的话，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的区间。然后呢，中长期资金包括像公司的董监高的增持，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一些就是说整体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迹象。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市场接下来依然是可以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运行的状态。那除了刚才所谈到的这一些资金的动向之外的话，从其他几个方面也都可以来印证，包括说像现在我们的整体的市场的估值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的状态，尤其呢是对标海外的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些估值水平的话，我们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说叠加着上市公司现在在进入到一个半年报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披露期，那么从已经公布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也好，或者说是正式公布的半年报也好，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诸多的行业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营收的增速或者说是净利润增速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再叠加着我们接下来的引导经济继续。

0: 部商品，我们认为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应该说是会除了科技依然是作为主线之外，其他的一些赛道的话也有望同步的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所以呢，我们认为市场接下来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态势，不会像之前一样科技一枝独秀。
1: 嗯，您提到了这个科技依旧是主线哈，我们去怎么理解这个主线，去理解它的这个脉络和节奏呢？
0: 从科技是主线来讲呢，主要是一方面它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支撑的。举例来讲，之前的科技这样一枝独秀往上涨，它的核心的驱动力就是在于整个的人工智能的大的发展。而从人工智能的大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现在是的确是有大的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需求的驱动在往前在走。不管是大家之前所看到的大量的算力硬件的投资来讲，还是接下来有可能逐步起来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好，这个发展趋势应该说是非常明确，它并不是一个概念驱动。而且呢，从上市公司或者是某些行业的这个业绩的兑现的程度来讲的话，也是会非常明确的。尤其是像之前大家所看到的这样一些算力硬件的这样一些细分的领域来讲的话，已经是出现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那么在市场整体的展望前景比较好，而且是上市公司又能够不断的有这样一个业绩兑现，甚至是超预期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情况下的话，这就是支撑之前科技为什么会走出来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展望未来，这两个逻辑依然是没有变化，大的行业发展趋势依然在，而且经历了前期的过后，现在有些板块也进入到了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科技依然是确定性上面来讲是非常强的，所以作为市场发展的主线，应该说是大家的观点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一致的。
1: 嗯，那好，就硬件和应用这两个方向来看哈，最近一段时间盘面里面呢，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个应用端在获得资金的青睐。那您觉得会做这样一种的切换吗？
0: 我们认为呢，首先来讲，硬件它肯定还是在不断的业绩兑现，但是从应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如果作为就是一些比较理性的来进行布局的话，应用确实是值得我们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因为我们还是一直保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整个的人工智能这个大的赛道，如果最后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闭环的话，它的落地一定是在应用。所以对于应用来讲的话，是接下来我们是值得重点关注。而且如果说整个的赛道要保持比较好的发展，它在应用里面是一定会有诸多的这样一个领域是可以起来的。那么重点呢，大家可以在应用领域的话，先期可以关注几个，包括像一个应用类的相关的软件，就正式类的软件，还有呢像工业的智能化，再有呢一些头部的云厂商，这些的 AI 的应用的话，应该说是能够是逐步能够先期起来的。
1: 嗯，好，从盘面的走势来看哈，这种再平衡的特征其实也是比较显著。像最近盘面上我们看到煤炭板块是掀起了涨停潮，有色品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头部的走强，所以对于煤飞四虎的这个持续性您是怎么判断的？
0: 对于煤炭来讲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与近期的，就是说电力的由于是夏天嘛，然后呢，整个的电力的需求的增长，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相关性。然后对于有色来讲呢，它作为整个的这样一个周期品类里面的话，随着整体的全球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复苏，尤其呢是对于一些能源类的相关的这样一个金属，因为整体的能源结构的转型，也对有些有色的品种的话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都是具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延续性。所以在进行整体的配置的时候，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科技主线之外的话，像一些周期与资源品，甚至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高股息的资产，再有呢是涉及到相关的医药，尤其是创新药这些领域的这样一个配置的话，我们是都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的。
1: 嗯，好，在配置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仓位的配比呢？
0: 在进仓位的配比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采取一个就是哑铃型的配置的方案。一端呢是可以聚焦在这些成长确定性非常强的科技类主线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配置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高股息类的或者说是价值类的，再有呢就是说周期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些周期品，或者再加上医药以及高端制造出海这些产业链，可以来进行一个相对来讲均衡的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哑铃型配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预判接下来的市场的整体走势不会是像之前的科技一枝独秀。

0: 是会以相对来讲比较均衡的这个方式再往前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那么我们如果这样一个做适当的分散的这样一个配置的话，是能够有效的适应接下来的整体的市场的风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做这样一个哑铃型的配置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的来控制我们整体仓位的这样一个估值的水平。因为相对来讲，科技作为主线来讲的话，科技的一些赛道里面估值水平相对来讲估值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同步的，如果我们采取哑铃型的配置方案，里面配置部分的价值类标的，尤其是高股息的标的的话，甚至可以使我们整体的组合的估值水平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
1: 嗯，好，那我们前面也说到，比如像煤炭啊、有色这样的一些品种，你会觉得他们目前的这种走势是一种什么样的级别走势呢？
0: 我们认为呢，应该说是还是处于就是说整个的，应该说是发展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前期的这样一个，肯定是还没有到就是说只有周期的这样一个高点。因为尤其是拿有色来讲，有色这次起来很多的是就是和接下来的经济的发展的主线还相关的。因为有色作为周期品来讲的话，它受整个的宏观经济影响，或者说是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应该说是会受比较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从有色里面，从铜这里来看的话，铜本身一方面是传统的经济复苏对于铜的需求是会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的整体受 AI 的驱动之后，大家在预判未来对于电力的需求的话是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如果说是对于电力需求来讲的话，那铜作为整个的电网建设里面，或者说是作为新能源的发展也好，它都是对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从整体的我们从中长期的供给逻辑上面来讲，为什么比如说像铜现在也可以走出来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主要是由于铜在未来我们预判需求增长的确定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铜的供给它一下子不会释放出来。因为对于一些矿产类的这样一个供给的释放的话，它都是要以5年甚至10年为区间这样一个来拓展的，所以在供给受限、需求增长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像以铜为代表的这类有色的，应该说是它未来的就稳步增长的，或者说是稳步比较好的表现的这样一个概率，应该说是会比较大的。
1: 嗯，好，最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创新药哈，因为从目前的盘面来看，创新药也是再度的走强，汉药股份是达到了涨停，百花医药也是一个四连板的走势啊。一方面我们前面其实也和大家说过，就是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的这个出海的总金额大概已经是2024年全年的2倍哈，这个市场是不错。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创新药的公司也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基本上整体都是一个向好的状态。所以对于创新药目前这样一个位置，您觉得包括接下来这样一个股价走势，您会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判断呢？
0: 首先来讲呢，从创新药角度上面来讲，行业发展的趋势应该说是非常的明确的。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方面您刚才也提到的，现在的创新药企业的海外的 BD 或者说海外的专利的授权这个量的话，是从近一年来讲是出现一个非常迅猛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这个呢，从很大程度上面可以印证我们这些创新药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说是在全球现在也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呢，一方面对创新药的需求是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对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竞争能力，应该说是现在在不断的增强，甚至是处于一个有些领域是处于一个全球非常领先的地位。所以整体创新药的发展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经过了前期的也是回调过后的话，现在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的状态。所以呢，总体来讲，我们认为创新药是值得大家以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视野来进行关注和布局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启迪所长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了您的观点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短剧啊。从9月1号开始呢，微短剧行业会迎来一部专门性的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那也明确了会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的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还规定啊，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制作成的这个微短剧呢，也必须在每一集明显的位置上添加提示标识。可以说微短剧也是迎来了一些监管。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5: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4: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6: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需要由平台自己去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完善的内部的审核机制。
4: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叙事模板高度趋同，同质化桥段在大量剧集里反复出现。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5: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4: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7: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的到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4: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 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质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6: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1: 我们相信哈，通过这些监管规定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 AI 制作的微短剧或者是微短剧也会更加的完善，而且呢经过这样一个监管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更放心的去选择我们要观看的一些微短剧了。好的，时间走到10:53，也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明天上午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张家强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全家反复得胃病，根源可能在幽门螺旋杆菌。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张家强，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十余年，擅长胃食管反流病、幽门螺杆菌及胆胰疾病诊治，对于内镜下治疗丰富经验。2023年合肥市消化内镜操作技能竞赛个人三等奖。
4: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此时此刻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是为您邀请到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消化内科张家强医生，为您科普幽门螺旋杆菌与家庭胃病的关系，帮助您科普为什么一人感染全家受累，又该如何科学检测、规范治疗、共同防控。您好，张医生。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名医大问诊和大家交流健康的话题。然后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网上经常讨论啊，但是目前是个消化领域关注的一个非常高的问题。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聚集性、传染性，临床可能看到很多夫妻家庭，然后甚至一家三口甚至多人查出都阳性的一个情况，也是很多一些慢性胃病啊反复不愈的一些常见的根源。
4: 好的，那么请问张医生，那么您在临床的接诊当中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呢，家庭里只有一个人胃不好的话呢，可能其他也会出现一些胃的问题。那么以前大家会认为说是饮食习惯相似，或者是体质遗传，这个真的会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导致的吗？
5: 这个问题很有个代表性啊。临床上常见遇到这样的病例，然后丈夫有多年的胃病，反反复复胃病，然后吃的药反反吃中药吃西药，好多药不好，甚至自己抓一些土方，但是临床是，但是后来来了医院之后呢，我们先常规的像这种慢性的可能要做胃镜啊，但是我们会那个之前肯定也会先查一个水气的实验，因为最方便的实验先查幽门螺杆菌，但它大部分可能是阳性的，阳性的治疗过程中呢，家人也去查，结果也是阳性的，甚至一些他的孩子呀也会出现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呀，查又有感染，也就是说全家胃病的这个现象，很多时候呢就跟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家庭性传播是有关系的。幽门螺杆菌呢常见的这个英文缩写呢，就是最简单的英文缩写是 HP， 目前它是发现能够在胃里

0: 大家都知道胃里面有胃酸，酸呢它是一个腐蚀性，它消化食物，它有对食物食物的吸收是有作用的，但是它能在酸的环境中长期生存的细菌，是吧？在胃黏膜，它对不细菌呢它是活的嘛，它肯定会产生损伤，不断损伤胃黏膜，会引起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甚至淋巴瘤啊、肿瘤啊这些东西可能胃癌的风险。它是 WHO 呢，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它定为一级致癌物。为什么会出现家庭聚集性这个词呢？核心原因就在于它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口口粪口。一家人每天一起吃饭，共同生活就是非常密切。如果家人一个人携带细菌，那他可以通过餐具呀、食物呀、密切接触呀这些所谓的一些经过的粪口口的途径接触到，然后传染给别人。尤其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平常它是共餐制，共一个大桌上一起吃饭，一盘菜没有公筷，没有勺子分餐，也不是分筷，国外的分餐制，这样就给细菌交叉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
1: 那么，请问您，是不是所有的胃病都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如果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病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大家不用过度恐慌。它这个幽门杆菌确实是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淋巴瘤、早期肿瘤的一些最常见的原因，大概七成以上，大概七成以上，七成以上、九成以上的溃疡呀，都跟它都有关系。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所有的感染都会出现症状，也不是所有的胃病都跟它100%的跟它有关系，它是常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大概60%到70%的患者，是感染了，但他不一定有症状，不一定有症状，有无症状携带者，他可能觉得自己能吃能喝，没有什么任何感觉，但剩下呢，可能感染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上腹痛呀、嗳气呀、消不舒服呀、反酸呀，甚至口臭呀、食欲下降这些常见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个别人部分的病人还有可能会有导致溃疡，极少数长期感染会导致萎缩肠化、萎缩性胃炎这种经常听到的词啊，甚至是胃癌、早期胃癌是，但这要强调一点，没有症状和没有危害是两回事，它毕竟是个致病因素，哪怕有不舒服。幽门螺杆菌毕竟是活的，在细菌里定植，它会对胃黏膜产生慢性的炎症损伤。这种损伤是潜移默化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造成出现问题，尤其是家庭之间互相传播，反反复复呢，胃黏膜长期处于炎症，风险就会积累升级。如果家里有人反复胃病不好，或者已经查出阳性，其他家人我们还是会建议一起查一下，做个筛查。把这种就是传播途径、传播链上是要把它打断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幽门螺旋杆菌具体是如何在家人之间传播的，那么哪些日常行为最容易传染？
0: 幽门螺杆菌它有两个独门母亲，一个是尿素酶，一种是这个东西能分解尿素产生氨，在。刚才说了，就是说它胃里面有胃酸，这酸是有腐蚀性的，它本身它对是消化有作用的。但是它对活的东西，它在胃里面，它都能胃酸这种环境中它都能存活，也就是说它有一定防护机制。它在分解尿素酶产生氨，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圈保护，形成氨云中和胃酸，也就是这个形成一种叫防护层一样的这个概念。它能在强酸中环境生存，甚至在胃黏膜甚至是直接定植成定居损伤。还有家庭传播呢，主要是口粪口，第一，共餐不共筷，一家人共吃一盘菜，感染者的唾液啊，甚至到食物上呀，其他人夹菜，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第二，共用生活物品，如牙刷、漱口杯这种喝水的杯子、碗筷清洗不彻底，这种都有可能是经口传接触到的环境嘛，接触到的东西。第三个，长辈。像老早很多年前啊，还能看到那种就咀嚼完之后再喂孩子这种状态，喂碎食物呀，嘴唇凉呀，自己筷子喂食呀，亲吻呀，这种都是有可能对儿童的感染主要途径呢。因为孩子胃黏膜并没有完全发育，免疫力弱，很容易被定植。另外，粪口感染着细菌也是可以查到细菌的。因为它幽门杆菌常见的几种检测方法，其中就有一个叫粪便的抗原，这个也是能查到的。便后不洗手啊，不洗手啊，不洗餐具，不洗就可以有可能。饭前老话，我们天天老人说，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对的。经常在外就餐，频繁就餐，社交场合比较多，外面的就餐环境啊。

0: 消毒啊，无法保证，也可能增加感染力。还有你一起吃饭的人，别人有没有你也不清楚。但是这个说只是注意啊，幽门杆菌传染并没有那么强，主要是长期密切反复接触，因此这个家庭聚集性呢，这是个特点，这是个特点，家庭内防控，才比较更严格一点。
1: 好，那么接下来请张医生科普很多听众和观众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听说呢，检查手段只要吹一口气就能查出阴性或者阳性。
0: 没错，最常见、最简单的检查方法就是吹气。尿素酶利用刚才说了那个，我们刚才说了，它在周围形成分解尿素产生氨，利用它这个原理。但最常用的分两种，一种十三，一种十四。无痛，因为它没有任何感觉，吃一粒药就结束了。吹口气无创，没有任何损伤。敏感性、特异性超过95%，是临床首选的最方便、最简洁的非侵入性的一个手段，而且价格也不贵。原理是让受检者口服含有特殊标记的碳标记尿素快速实验，尿素酶胶囊，然后这个吃到里面细菌之后，它跟细菌直接产生反应，然后尿素酶会分解尿素，然后产生标记的二氧化碳，然后吹气测定这个值。过程中，碳十四可能要吹一次，碳十三可能要吹两次，很快很快，大概半小时、20分钟就解决问题。碳十三呢，因为它两个标记源不一样，十三是同位素，它没有放射性，孕妇啊、儿童啊这种特殊的人群都可以做。碳十四呢，微量放射性，它的微量放射性其实很低，跟甚至比电脑屏幕的那个放射啊还低，也是安，相对来说也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不建议，相对来说不建议做孕妇、儿童这种特殊人群啊做十四，结果呢其实是一样的。
1: 好，那么请问您做这项检查是否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查出结果是不可信的？
0: 要避免假阴性的，最怕的是结果不准嘛。那要避免假阴性的结果，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必须早上不吃不喝空腹，因为它那个药物，它那个胶囊吃到胃里面之后，跟细菌直接产生反应。如果你胃里食物，它肯定不能直接产生反应，那测定的数字就不对，或者接触面不够，接触的量也不够，那就数字肯定不对了。检查前至少要进食，6小时。建议早上做，早上空腹做。然后第二个，停用相关的药物，要求是抗生素。阿米西林、头孢、什么沙星之类的这种消炎药，抑菌，还有抑菌作用的中药啊，都至少停药1个月。然后同时一些胃药，比如说抑制胃酸类药、保护胃黏膜剂啊这些啊，最常见的奥米拉唑嘛，这些东西要停药2周。这些药物会导致幽门杆菌处于一个相对休眠的一个状态，尿素酶分泌减少。那结果可能明明有细菌的测定的值跟最后结果呈现的值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肯定是。是，结果是不准的。第三个，检查前你不吸烟、不嚼口香糖、不做剧烈运动、保持安静，尽量在药物在胃里停留时间，过长一点，产生的反应更充分一点。还有就是一些上消化的急性出血，你这有胃里本身那个药物是在胃里面直接跟细菌反应，但是你现在又有出血，那胃黏膜是盖住的，肯定是测的结果是不准的。还有出血肯定会用药，结果也是不准的。还有就是胃大部切除啊，这些手术过的病人，他面积不够了，测定的值肯定也是不够的。还有一些严重胆囊反流一些特殊情况，结果是有偏差的，在你说之前一定要跟医生要告诉医生，特别强调。就是有长大部分，因为之前是检查前，就是你第一次治疗之前是要查的，治疗之后也是要查的。治疗之后的检查是停药14天，吃完之后从第15天重新开始算，一个月以后，要一定要超，一定要1个月以后，否则容易结果是不准的啊。然后结果不准，如果你时间不到或者时间不到的话，结果是不准的，会影响你后续的判断。一定要是1个月以后再去做这个实验。
1: 好的，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一旦查出阳性的结果，会非常紧张，着急赶紧吃杀菌药。也或者人觉得说呢，反正没有症状，治不治无所谓。那么请问张医生，到底哪些情况需要治疗？是不是所有的阳性都必须杀菌？
0: 这是临床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经常

0: 体检一查到有阳性，跑来临床门诊问，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是都有偏差的，但是他的对自己也比较焦虑，很紧张。但是首先跟大家明确一下，不能因为没有症状就不管，也不需要过于紧张。要不要治疗呢？首先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要结合年龄、症状、病史啊，你还有你的胃镜啊，具体情况看。具体情况评估啊，按照我们国家的诊疗指南呢，有几类人是强烈推荐的。第一个是已经有了消化道溃疡的，不管是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它是幽门螺杆菌，它是罪魁祸首，那你肯定是要把它杀掉的，就斩首嘛，一定要把它去掉，这个溃疡才能有机会愈合。第二个是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这是一种特殊的疾病，是叫淋巴瘤，但是它是细菌，是个诱发因素啊。第三个是慢性胃炎伴随消化不良症状，很多人一做胃镜，大部分都有胃炎，但那胃的黏膜和那些红肿啊，这种表现炎症表现很重，同时伴有一些消化不良症状，腹部不适呀、上腹胀呀这些。第四个是慢性胃炎伴随胃黏膜的萎缩性胃炎肠化，这种特殊，这种是。理论上说都是癌前病变，前嘛，那你，这个它这个致病因素导致一些转化，细胞转化之后，那转变的风险往下转变的风险就高，所以一定要把这条路断掉。第五类是有胃癌家族史这种高风险人群。第六个是长期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说，心脏病啊、神经系统疾病啊那种长期需要一些阿司匹林啊，或者是可能会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临床上好多体检的年轻人胃镜也正常，查了月经只是轻度的胃炎，有人不愿意治疗。但是我们个人的建议和临床的建议还是，只要没有禁忌症，发现了提前根除总比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一方面，它可以胃病的根源根除了，能降低胃病转化的一个发病的风险。第二个，家庭内传播是个问题，你自己阳性，你跟别人一起吃饭，对吧？还是可以减少传给别人的这个风险。当然了，也不是说阳性都就能因为胃癌，从感染到发展，它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一个过程，一般都需要。常见的一个流程是慢性胃炎啊、萎缩性肠化呀、异性增生呀，这个胃癌这个阶段也很漫长，也不是说今天细菌阳性，明天就会，没那么快，甚至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你也是及早干预把它去掉，定期监测，完全可以降低这个进程，或者阻断这个进程，不要过于恐慌。
1: 那么，请问张医生，请您再详细的科普一下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步骤和过程，以及有患者担心说呢，听说治疗过程当中要吃好几种药，担心副作用比较大。
0: 目前标准的临床上标准的根除方案还是4联，但临床现在也在推一些就不用吃那么药的2联呀，甚至半通疗法呀，甚至缩短时间呀，或者是上一些新的，就一些比效效果比较强的药啊。但是临床上目前根除效果准确，就是有效率、数字最好看的，还是一个标准的4联疗法。那疗程呢只有14天。简单说，包括一种抑制胃酸的药。一种是 B 级，加上两种抗生素、消菌药，一种常用的包括阿司匹林呀、克拉霉素呀，因为四种药联合作用，首先你要突破细菌的保护层，那个才能那抗那些抗生素才能起作用。疗程呢只在十四天，标准疗程是就如果4联的话是14天，如果你给选，如果医生根据你个人情况选择了是半通或者是。2年的话，可能时间会不一样，但是中间有几个细节，就是说，14天你之内你要吃，肯定是不能吃吃停停，一定要连续吃，不能中间不能中断，除非你有产生过敏反应啊，这些特殊情况。如果你吃吃停停的话，细菌产生耐药反应，后面就不好弄了。还有一些副作用，因为剂量呢确实要大一点，吃药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不舒服。克拉霉素像比这种常用的药呢，它会引起口苦啊，还有 B 剂呢，它会引起大便发黑，肚子不舒服，头晕乏力是极个别，像这样特殊情况是极个别，大部分都是嘴苦啊，大便有点稀啊，这种常见的，你正常药物剂量大之后都会有点不舒服，但这个就是很轻微很轻微，甚至不影响你正常的，药停了之后很快会恢复，不用过度担心，不出血，那个黑啊，它是黑亮。马桶一冲之后呢，因为它 B 级本身就是个颜色，马桶一冲呢，它不是红色，正常的 啊，不用担心。有几点要提醒一下，你如果你阳性的话，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药吃。这个药物选择呢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你当时第一次如果没有完全根除，第二次耐药，你接诊的医生比较麻烦，而且你不知道每个地方。说你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网上肯定说也标准四年，但是每个地方的细菌耐药程度不一样啊。要每个药每个人的患者的过敏史呀、既往史呀都不一样，自己乱吃药，效果可能不好，还会引起一些产生耐药反应，给后期的治疗带来麻烦，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消化科就诊。第二，一定要吃满疗程，不要症状好好反反复复就停。很多人吃两三天觉得胃不舒服了，就减轻了，那就不吃了。还有就是因为它确实是比较繁琐，14天，有的人吃两天觉得忘了。那尽量不要，这样细菌杀不死，还产生耐药，症状消失了，尽量坚持把它14天疗程吃完。14天吃完之后，一定要从停药1个月以后，一定要复查一下幽门螺杆菌呼气实验，确认有没有完全根除。如果第一次失败了，也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一般需要间隔半年6个月，然后一定要个缓冲期，一定要跟你的就诊医生沟通，甚至一部分最后还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实验，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大部分人都还好，数据临床数据看，大部分人都还好。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科普主题呢是家庭胃病和幽门螺旋杆菌。那么有一些家庭可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人治好了，过段时间又复发了，一查又是阳性，很可能是被家人又传染了。那么，请问张医生，那是不是应该全家一起查、一起治？
0: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啊，也是现在越来越强调的那家庭防控那个理念。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家族聚集性啊非常显著，如果只治疗一个人，其他还是阳性，属于感染的状态，那它还是风险还是很高的，互相传播的这个风险很高，尤其是一些，刚才之前我们说了，有没有共餐指啊，这些都风险还是很高的，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反复感染，甚至根除之后的再次感染，就是也是很多人觉得治不好，我反复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的建议是，如果家庭中已经确定是阳性，有一个人是阳性了，那其他成年家庭的成年或家庭成员还是要做一下筛查的。如果也是阳性的话，还是建议做同步治疗，可这样从根源上把这个家庭内部的传播源啊切断，降低复发和再次感染的这个概率，效果会好很多。尤其是夫妻双方呀，一方阳性，另一方感染啊，这概率很高，建议同查同治。还有家庭是老人孩子的，也要区别对待。老人嘛，他有很多时候有基础病呀。根据因为老人这个是国家是出过一个老人和儿童出过单独的一篇指南，上面明确写了一些特限定的条件。要看具体的个人情况。成年人还是建议筛查，阳性的话还是建议根除治疗。如果做了同步筛查呢，家庭的一套防控习惯还是比较重要的。注意几条啊，降低风险。一，养成公筷公勺的一个习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些措施，降低的接触的传染的这个传播途径。第二呢，餐具定期消毒。幽门螺杆菌它对热呢是比较敏感的，一般100度这种最常用的老的方法，煮沸也算一种消毒方式啊。家里还甚至还现在很多人买消毒柜。定期把一些碗筷啊、喝水杯子呀、高温杀菌啊、消毒啊都是可以的，注意不要跟别人混用，口杯、漱口杯啊、喝水杯啊，甚至是个人物品啊。第三个是改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要亲吻孩子的嘴巴，那些行为都是儿童感染的高危因素，一定要避免。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啊。所以做到这几点，家庭传播风险就能下降很多。再配合家庭阳性的成员的规范化治疗，这样就能做到从家庭层面的阻断传播，减少复发感染的困惑。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张医生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盘点一下常见的误区。
0: 误区，好吧。幽门螺杆菌的谣言和误区确实非常多，临床患者也经常问。常见的很多人来问的临床门诊时候问到几个，我常见有几个，我先说一下啊，我临床碰到的几个。第一个是误区一，靠食物根除幽门螺杆菌，生吃大蒜、喝蜂蜜水这种， 甚至是像三星的叶这种的，没有明确根据，没有科学明确的科学根据的，这些食物在体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蒜是有益菌作用的，这些成分在体外它是作用其实很微弱的，但是在日常饮食剂量，你平常吃的那么多，它达不到杀菌浓度，最多是起到辅助作用，绝不能代替正规的药物。因为药物的浓度跟你现在吃进去的浓度跟作用机制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绝不能代替正规药物。它你寄希望以食疗法而耽误正规治疗，会让病情加重。所谓的杀菌牙膏，网上卖这种杀菌牙膏、杀菌漱口水，这个营销的噱头，牙膏只能清洁口腔，它碰不到，到不了胃，到不了胃啊。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今天的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全家反复得胃病根源可能在幽门螺旋杆菌，也帮助大家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认知误区。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张家强医生做客本期节目。那么节目最后呢，张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大家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程顺好撮合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癫痫发作时你的好心可能帮了倒忙。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程顺好，宣城市中心医院大学本科副主任护师、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工作25年，先后两次赴安徽省肾病治控中心、芜湖一基山医院血液净化室进修及南京鼓楼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进修神经重症护理，发表国家级及统计原核心期刊论文4篇。三星项目论文《掌上超声在动静脉内漏血流量不足透析患者中的应用》被2021长三角暨安徽省综合性护理学术交流会议录用。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现担任宣城市肾脏病治控中心专家委员，安徽省卒中学会常务委员，多次获得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员工称号，多次申报并主持参加市级技教班及院三星项目。工作之余，积极参加互联网加延续护理服务近40余次。2025年获宣城市卫健委表彰，获市优秀互联网加护士荣誉称号。
8: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为您科普一个很多人都听过但是真正遇到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的话题，癫痫发作的护理。那么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节目嘉宾告诉我的一个真实故事。那么在上个月呢，郑州一位大爷在公园里突然倒地抽搐，热心的路人有人掐人中，有人往嘴里塞筷子等等，结果呢，大爷的牙齿被撬掉2颗，还被误吸了血块，差点窒息。好的，有请做客嘉宾。
9: 这个故事听得我非常痛心。作为一名在神经内科工作了多年的护士长，我想告诉大家，癫痫本身很少致命，但错误的急救方法每一秒钟都在要命。其实我国呢有超过900万的癫痫患者，每年呢新发约40万，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很大概率会目击一次发作。可令人担忧的是，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公众对癫痫急救存在严重误区，塞东西、反咬舌居然排在第一。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这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彻底搬过来。
8: 好的，那么先请您从最核心的问题开始科普。如果说我们目击到有人倒地抽搐，那么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9: 也就四字口诀，顺、护、继、陪。顺是顺势引导他倒下，保护头部不撞倒硬物；护是把他的头轻轻地偏向一侧，保持气道通畅；继是看一眼手表，记录发作开始的时间。陪是安静地陪在他身边，直到他清醒。这四点做到了，就已经比90%的人做得更好了。很多家属事后懊悔说，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其实只要记住这四步，你就不会手足无措。另外，我想强调一个细节，顺不是硬拽，而是用手臂护住他的后脑勺，顺着倒地的地方向缓慢放下，像拖一个易碎的瓷器那样。
8: 那么在民间有很多一些所谓的土办法，比如说掐人中、放血、喂水、塞毛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方法是否真的有用？
9: 这些不仅没用，而且有害。我一条一条给大家拆解。先说往嘴里塞东西，这是最普遍也最危险的错误。很多人的理由是怕他咬断舌头，但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了3000次发作，真正咬断舌头的概率极低，即使咬伤也多是舌尖或嘴唇的轻微挫伤，几天就能愈合。而强行撬开牙关可能导致牙齿崩落、误吸入气管或者下颌骨折，施救者的手指也可能被咬伤。我们急诊每年都能收到好几例被咬伤手指的家属。更可怕的是塞进去的筷子、钢笔、毛巾等异物一旦被咬碎掉入气道，那就是一场致命的异物窒息。所以请记住，舌头在抽搐时是向后缩的，不会咬断，真正要命的是您塞进去的东西。
8: 那么在一些影视剧包括自媒体的一些片段当中，都会出现过有人突然晕倒，会进行掐人中的一个动作来唤醒晕倒者。那么请问您，掐人中是否正确？

0: 和益处。
1: 那么有一些家属呢，碰到这种突发情况会非常的焦虑和紧张哈，会采取包括像喂一些水，包括喂一些急救药物。那么请问您，在这个癫痫发作时，喂水喂药是否有帮助呢？
0: 这是最危险的。发作时患者的吞咽反射是关闭的，强行喂水喂药或喂任何东西都会导致误吸和窒息，这是发作期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记住一句话，发作时口中只能出不能进，如果患者口中有呕吐物或血沫，把头侧向一边让它自然流出，而不是伸手去抠。还有强行按压肢体，抽搐时肌肉收缩力量非常强，硬按上去轻则肌肉拉伤，重则关节脱臼甚至骨折。正确的做法是顺着它的力量走，不做对抗。您可以轻轻扶住它的四肢，在关节下方垫上软物，防止它撞倒地面，但千万不要试图按住不让它抽。总结一下，就是四个不要：不要塞，不要掐，不要喂，不要按，简单好记。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梳理一下从头到尾完整正确的急救流程。
0: 好的，我们分三个环节来讲：前期准备、发作处理、后期观察。首先是前期准备，很多患者发作前是有先兆的，比如突然心慌、闻到烧焦味、眼前闪光、腹部有一股气流上涌的感觉，或者莫名出现似曾相识感。如果患者本人有这个意识或家属发现了，立刻做三件事：离开高处和水边，关掉明火和电器，就近坐下或躺下。这一步做好了，能避免90%的意外伤害。我曾经护理过一位患者，他每次发作前都会闻到橡胶烧焦味，他学会了一闻到就立刻蹲下抓住身边固定物，几年下来再也没有因为发作摔伤过。
1: 那等于就是把这个定时炸弹提前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0: 对，这个前兆期窗口很宝贵，可能只有几秒钟到十几秒，家属平时要多和患者沟通，了解他特有的先兆信号，这比任何急救方法都重要。然后是发作处理，当患者已经开始抽搐，我们按顺序做这几步。第一步，我们迅速移开他周围的硬物，如桌椅、热水瓶、玻璃杯，避免碰撞伤。如果户外地面冰冷或有碎石，脱下自己的外套垫在他身下。在城市路面还要注意避开下水道井盖、路岩石这些尖锐边缘。第二步，把他的头部轻轻转向一侧，如果穿着了衣物，领口较紧，解开扣子或领带。如果带了活动假牙，轻轻取出，注意是活动假牙才取，固定假牙不需要动。这三件事做完了，气道的安全就基本保住了。侧头这个动作要一直保持到发作结束，因为口腔分泌物会持续产生，只有侧头才能让它顺利流出。第三步，用软布或手帕卷成一个小卷，垫在他的头下或后脑勺下方，这叫软着陆。头部是癫痫发作时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很多摔伤造成的颅内血肿就是头骨直接撞击地面导致的。第四步，看一眼手表记下时间，打开手机录像功能，注意只拍肢体和面部朝向，保护隐私。这段录像对医生判断癫痫灶位置极有价值，您不需要拍全程高清，关键是拍清楚发作开始那一侧的肢体抽动、眼球和头部的偏转方向。
1: 好的。那么您提到录像这点呢，是很多家属可能没有想到或忽略的哈。那么请问您，那么录像过程需要一直录到整个病程结束吗？
0: 尽量，因为医生最想知道的是从哪一侧开始抽，眼球向哪边抽，头是否转向一侧，抽搐是同步还是交替，这些口述很难准确描述，一段视频胜过千言万语。但录完之后请发给医生，不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保护患者隐私也是急救的一部分。第三是后期观察，抽搐停止后患者不会立刻清醒，

0: 会进入一个发作后状态，可能昏睡、迷糊、烦躁，甚至有些攻击性。这个时候，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着急叫醒他，拉他坐起来，给他喝水，这些都是错误的。
1: 好的，您说到包括像这个着急叫醒、拉他坐起来或给他喝水都是错的，那应该如何进行正确操作呢？
0: 让他继续侧卧，不要打扰。您可以轻声反复说“没事了，您安全了，我在旁边”。这句话本身就有安抚作用。观察他的呼吸是否平稳，口唇是否红润，意识恢复得如何。等他自己完全清醒，能正确回答后，先给一小口水润喉，吞咽正常，再慢慢喝。发作后2小时内，不要让他独处、洗澡或进食固体食物，因为再次发作的风险在接下来2小时仍然较高。洗澡、滑倒或呛咳都是常见继发意外。
1: 所以呢，在前兆期离开危险加就地坐下，那么在发作期呢，遗物加侧头加松领电头计时录像，在恢复期需要侧卧陪伴，缓慢的恢复饮食。那么请问您，是不是一旦发作了癫痫就立刻拨打120？因为很多亲属一看到亲人的抽搐就非常慌张，第一时间就会拨打急救电话。
0: 这个我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分界线，绝大多数发作3到5分钟内会自行停止，不需要叫救护车。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请立即拨打120。第一，发作时间超过5分钟，仍然没有停止迹象，这叫癫痫持续状态的预警线。超过5分钟，大脑缺氧损伤的风险就开始上升，超过30分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5分钟是生命线，我建议每位家属都在手机上设个计时器，发作一开始就计时，如果到了4分钟还没停，就要准备呼叫。第二，短时间内反复发作，比如一次发作停止后意识还没完全清醒，紧接着又抽起来了，中间没有恢复正常状态，这种触发现象提示药物控制不佳或存在其他急性病因。第三，发作停止后呼吸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口唇轻止，胸廓没有起伏，要立刻开始心肺复苏并呼叫急救。注意，只有确认呼吸停止或无效呼吸时才做心肺复苏，如果患者还在抽搐，不要做胸外按压。第四，患者是孕妇、糖尿病患者或在水中发作的，这几类情况风险更高，需要专业医疗介入。尤其水中发作，即使发作停止，也要警惕溺水后吸入性肺炎。
1: 好的，那么请您科普关于首次发作的相关的急救护理。如果说成年人第一次出现癫痫样发作，要不要去急诊就诊呢？
0: 要的，这里特别提醒，成年人首次发作，尤其是没有明确病因，比如高烧、酒精戒断、严重电解质紊乱的，需要尽快到神经内科就诊，做脑电图和头颅影像进行排查，排除颅内障位、脑血管病变等器质性问题。但记住，不是叫救护车去急诊，而是家属陪同去门诊或急诊神经科。除非发作时间超过5分钟或合并其他危险信号。另外，如果是儿童首次发作，尤其是伴有高热的，多半是热性惊厥，虽然也需要就医，但紧急程度和成人不同，家长保持镇定，记录好发作时间和体温即可。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患者回到家以后，日常的护理中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场急救是救急，居家管理才是治本。我们分3个层面来讲，作息、饮食和环境。先说作息，睡眠剥夺是癫痫最常见的诱发因素之一。我们门诊反复对患者说一句话，药物和睡眠是癫痫管理的2条腿，缺一条都站不稳。每晚要保证7到8小时睡眠，不要熬夜，中午可以休息20分钟。如果必须值夜班或跨时区出差，提前咨询医生是否需要临时增加药量。另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也会加重夜间发作， 如果患者打鼾严重且白天嗜睡，建议做睡眠监测。然后是饮食，基本原则是定时定量，不饥不饱。低血糖和高血糖都可能诱发发作，酒精绝对禁止，咖啡因和浓茶建议每天一小杯，观察反应。如果喝完后当天就容易发作，那就要戒掉。特别提醒，西柚和西柚汁与多种抗癫痫药有相互作用，会升高血药浓度导致中毒，服药期间绝对不能吃。还有一点，生酮饮食对部分难治性儿童癫痫有效，但必须在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自己乱试反而有害。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排便。用力排便时腹压增高可能诱发发作，所以要多吃膳食纤维，必要时用温和通便药，保持大便通畅。还有情绪波动、突然的强光闪烁、大声争吵，这些都是常见诱因，家属要学会帮患者避开这些雷区。
1: 好的。那么很多癫痫患者呢是需要长期服药的，那么在这方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梳理。
0: 最大的误区就是感觉好久没发了，自己减点量吧，这是最危险的一个侥幸心理。抗癫痫需要维持在稳定的血药浓度，才能起到屏障作用，就像水库的水位线必须保持在有效水位以上，突然减量或漏服等于给大脑开了一扇发作之门，可能导致阶段性发作，甚至诱发癫痫状态。我见过太多因为自行减药而前功尽弃的病例，有的患者本来控制两三年了，一减药就复发，又要从头开始调整方案。
1: 那么请问您，如果是出现了一些副作用，包括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0: 找医生调整，绝不自作主张，即使两年没发作考虑停药，也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3到6个月缓慢减量，中间不能有空窗。另外有些患者觉得是药就有三分毒，想换成中药或保健品替代，这是绝对错误的。中药可以作为辅助调理，但不能替代主流抗癫痫药，尤其不要自行服用含有马钱子、附子等成分的偏方，它们反而可能诱发发作。另外我教大家三招防漏药的方法，设手机闹钟，用7天药盒，家人互相提醒，每天固定时间服药，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如果某次忘记吃了，在下次服药时间前6小时内想起来是可以补服的，超过6小时就跳过，千万不要一次吃双倍剂量。
1: 那么在服药期间和食物的搭配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再强调一遍，西柚绝对禁忌。另外牛奶和豆浆与药物同服会影响吸收，建议间隔至少2小时，用温白水送服最安全，不要用茶水或碳酸饮料。如果患者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建议分开时段服用，具体间隔请咨询药师。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心理的问题哈。那么有一些家属呢，看到亲人发作癫痫，心里会特别的恐惧和无助。那么请问您，这种情绪该如何进行调节？
0: 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癫痫患者长期处于警报状态，听到一声响就心惊肉跳。我想对家属们说3句话。第一，你的冷静就是患者最好的药，在发作现场您的镇定比任何急救措施都重要，您的情绪会通过肢体语言传递给患者，如果您先慌了，患者清醒后也会感到更恐惧。第二，癫痫不是中邪，更不是精神病，它就是大脑偶尔的一次电路短路，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用药可以正常学习、工作、结婚、生子，科学管理照样精彩。我护理过的患者中有考上博士的，有成为程序员的，有当上小学老师的，癫痫从不定义一个人的人生。第三，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每天给自己留30分钟锻炼时间，下楼走一走，给朋友打个电话，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如果 持续失眠、心慌、易怒、凝

0: 需要看医生，这不是软弱，是负责任。我建议家属们加入本地癫痫患者家属互助群，互相倾诉，分享经验，这种同路人支持效果远超您的想象。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最后我想说，癫痫发作时不需要奇迹，需要的是科学，不塞不掐不喂不按，侧头计时陪伴呼救，这16个字或许能挽救另一条生命。另外，我呼吁社区和单位能够定期开展癫痫急救科普培训，把正确的急救知识变成每个人的本能反应。当有一天您身边有人倒下，您能做的不是围观，不是乱帮忙，而是稳稳地蹲下来，用科学的方法守护他，那才是真正的好心。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常顺好做客节目，是为您科普了癫痫发作时你的好心可能帮了大忙。那么节目当中呢，程护士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特别是各位家属，能碰到家里的朋友或亲人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记住，需要相信科学，不塞不掐不喂不按，侧头计时陪伴呼救，这16个字能够挽回一条生命。另外呢，也希望大家把这样的正确的急救知识变成每个人的本能反应。如果说碰到有人突然发作了这个癫痫或突然倒下，您要做的不只是围观，也不是乱帮忙，而是稳稳地蹲下来，用科学方法守护他，这才是真正的好心和帮助。好，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程顺好护士长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我邀请做客嘉宾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8: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7: 这个。
8: 哎，
7: 行，
8: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7: 关关雎鸠，
8: 嗯，
7: 我先讲讲关关
8: 啊。关关什么意思？
7: 关关雎鸠、
8: 嗯、哎，
7: 我讲一讲关关、
8: 嗯、我们得好好学习
7: 关关。
8: 嗯，
7: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8: 啊。是是，您讲。
7: 这是天津的事儿。
8: 何以见得呢？
7: 关关
8: 啊，
7: 是一个地名。
8: 关关是地名。

0: 天津市河北区，
1: 嗯，
0: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1: 哦，真像这么回事。哎，那局鸠呢？
0: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2: 跑那儿抓赌去了。
0: 是是，
2: 在河之洲，
0: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2: 是抓了，
0: 怎么办？
1: 啊，我哪知道去？
0: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1: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
0: 去开到公河去赌。
2: 哪来的公河呀？
1: 这胡说。
2: 窈窕淑女，
0: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收给那女的了。
2: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球，
0: 君子
1: 嗯，
0: 好踢足球。
1: 那小人呢？
0: 打篮球。
1: 小孩
0: 弹球。
2: 太不要脸了。哎，胡讲。
0: 深入浅出。
2: 胡讲。
0: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2: 哦，怕我不明白。
0: 哎，
2: 咱讲浅点。
0: 浅浮浅，
2: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0: 《论语》
1: 啊，《
0: 论语》可以。
1: 哦，
0: 《论语》者，二十篇。
1: 嗯，
0: 群弟子记善呀。
2: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不是你，
0: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
2: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0: 可以可以。
2: 中了病了。君不君、
0: 啊、可以
2: 这
0: 可
2: 以。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0: 可以。
2: 臣不臣
0: 可以。
2: 父不父
0: 可以。
2: 子不子
0: 啊。
2: 来，您给可以一个。
0: 你说的什么？
2: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0: 可以
2: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0: 君不君
2: 什么意思？
0: 程咬金。
2: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
0: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1: 不是。
0: 还是君吗？
1: 不是君。
0: 可是当初是君吗？
1: 是君。
0: 君不君，程咬金。
1: 哦，哎，那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0: 火轮
1: 啊，
0: 什么制造的？
1: 钢铁。
0: 沉吗？
1: 沉。
0: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1: 不沉。
0: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1: 扛不动。
0: 还沉。
1: 沉。
0: 沉不沉，大火轮。
1: 那富不富呢？
0: 杂财铺。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1: 糊纸活的。
0: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1: 啊，
0: 富不富？
1: 富。
0: 拿出去花，
1: 打死。
0: 还富吗？
1: 不富了。
0: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1: 富。
0: 富不富？杂彩铺。
1: 那紫不紫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0: 茄子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吗？
1: 啊，紫。
0: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1: 白的。
0: 白紫吗？
1: 不紫了。
0: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不紫？大茄子。
1: 我说这都没法念。
0: 念出来好听啊。
1: 怎么念呢？
0: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彩铺。紫不紫，大茄子。
1: 别学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
3: 哦，
4: 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3: 嗯，
4: 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3: 嗯，
4: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嗨，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
3: 嗯，
4: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3: 对，
4: 你再看我旁边
3: 怎么了？
4: 站一傻老爷们儿。
3: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4: 谁陪我？
3: 你女朋友啊。
4: 我女朋友
3: 啊。
4: 别提他行不行？
3: 怎么着？
4: 他不陪我了。
3: 为什么呀？
4: 他把我踹了。
3: 哪儿踹呀你？
4: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3: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4: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3: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4: 理解就行。
3: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4: 嗯，
3: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快别哭了。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4: 是吗？
3: 嗯。
4: 你的意思是说
3: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4: 嗯，
3: 让她帮你在

0: 介绍一个。
1: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嗯，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0: 好，
1: 我先谢谢你。
0: 好，甭客气。
1: 不过有个要求。
0: 怎么着？
1: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0: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1: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嚯，特别是她那鼻子。
0: 怎么样？
1: 让人百看不厌。
0: 好看。
1: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0: 是啊，
1: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0: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1: 你不知道他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0: 有什么特点呢？
1: 你从左边看，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哦，你从右边看，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0: 瞧瞧，
1: 你从后边看，
0: 怎么样？
1: 没长鼻子。
0: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1: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0: 怎么样？
1: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0: 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1: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0: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1: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0: 说什么？
1: 诗
0: 诗
1: 诗
0: 诗
1: 诗
0: 诗诗诗诗诗诗。
1: 怎么这轰击呢你？
0: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叫我呢。
0: 叫你？
1: 我不叫诗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哦，诗。嗯，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0: 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1: 对呀。
0: 啊，不错。
1: 诗。嗯，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0: 对呀。
1: 繁星簇拥着圆月。啊，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啊，诗。啊，你怎么不说话？嗯，你冷吗？
0: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1: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嗯，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哎，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0: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1: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0: 他干嘛了？
1: 他给我一个吻。
0: 还吻呢？
1: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0: 瞧他美的这样。
1: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闻的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

0: 了，怎么又干了？
1: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0: 没听说过。
1: 看看内容。
0: 你看看吧。
1: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0: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1: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0: 怎么？
1: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0: 对，
1: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0: 怎么样？
1: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0: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1: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0: 写什么呀？
1: 爱你的粉。
0: 哎，粉是谁呀？
1: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0: 叫什么？
1: 白鞋粉。
0: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1: 你也白鞋粉。
0: 我黑又亮。
1: 鞋油啊你！
0: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1: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0: 那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1: 我也奇怪。
0: 你呀，写信问问他。
1: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0: 那你怎么办？
1: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0: 去了。
1: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0: 说，亲爱的甘是谁？
1: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0: 说吧。
1: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0: 老师？
1: 对。
0: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1: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0: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1: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
2: 姓文。
0: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吗？你
0: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0: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0: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0: 诉我往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0: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0: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0: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1: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0: 就是啊。
1: 太便宜他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0: 怎么了？
1: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0: 什么纪念？
1: 你的鼻子。
0: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0: 这都头回听说啊。
1: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0: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1: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0: 什么报复行动？
1: 怎么
0: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1: 我犯什么法？
0: 你知法不知法？
1: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0: 说什么
1: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嘿，这位是法盲啊。
1: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0: 我跟你讲啊。
1: 讲什么？
0: 你毁坏人的容貌。
1: 怎么？
0: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 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1: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0: 就是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1: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0: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1: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0: 是啊，
1: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0: 嗯，
1: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0: 说什么？
1: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0: 哦，让你发言，
1: 让我说话
0: 啊。
1: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0: 害怕了。
1: 我说谁？
0: 谁呀？
1: 那个审判长。
0: 嗯
1: 啊。陪审员
0: 还挺规矩啊。
1: 书记员。
0: 嗯，
1: 各位来宾。
0: 嗯，
1: 各位代表。
0: 对，
1: 各位朋友。
0: 哎，
1: 娘家亲。
0: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1: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0: 嗯，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对，
1: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0: 对了，
1: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0: 是我们俩。
1: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0: 嗯，
1: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1: 你别提那件事儿，
0: 快好好说吧，
1: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0: 嗯，
1: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0: 嗯，
1: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0: 哀悼？
1: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儿了。
0: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1: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0: 嗯，
1: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0: 嗯，
1: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0: 怎么着，
1: 记住我的教训吧。
0: 嗯，
1: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0: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0: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1: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0: 嗯，
1: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0: 对呀。
1: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0: 问问他。
1: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0: 你至于那样吗？
1: 5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0: 怎么着？
1: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0: 是啊，
1: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
0: 哦，
1: 领你到医院去治疗。
0: 哦，
1: 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1: 1000多块。
0: 是不少。
1: 你想过吗？
0: 啊，
1: 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0: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0: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2: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0: 您听听，
2: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0: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2: 我把背心卖了。
0: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2: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3: 是啊，
2: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1: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0: 对了，
1: 哎，怎么？我今天，
0: 别，等会儿吧，行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1: 他不没鼻子了吗？
0: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0: 你说吧。
1: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0: 好，
1: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0: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1: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0: 明白过来了。
1: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0: 就是啊，
1: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0: 这多不好啊！
1: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0: 什么好事呢？
1: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0: 哎，
1: 眼睛更明亮了，
0: 对，
1: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0: 那是痛快多了。
1: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0: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1: 你不了解情况。
0: 怎么的？
1: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0: 假的呀！
2: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0: 对，
2: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0: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2: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吧唧就给安上了。
0: 哎，这回就好了。
2: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0: 怎么乐了？
2: 这鼻子，大头朝上，
0: 安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
4: 下了舞台呢？
5: 啊，那不能完全一样，
4: 都一样不现实。
5: 对了，
4: 脾气秉性
5: 啊，
4: 兴趣爱好
5: 是是，
4: 为人处事啊，
5: 哎，
4: 我们哥俩
5: 啊，
4: 差异就比较大。
5: 他有区别呀，
4: 叶鹏这个人啊，
5: 我这人
4: 从小来说
5: 怎么样？
4: 学习差。
5: 小时候不爱学，
4: 这行吧？
5: 啊，这倒可以。
4: 学习差，
5: 哎，
4: 从小学习不好，
5: 是，
4: 上课
5: 啊，
4: 老师站在讲台上，
5: 嗯，
4: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5: 问什么呢？
4: 大家说对不对？
5: 啊啊！
4: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5: 我
4: 对不对？
5: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4: 倍儿听老师话。
5: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4: 怎么说？
5: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4: 废话，
5: 谁赖谁？这他赖他的。
4: 学习不好。
5: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4: 哪科最差呀？
5: 什么次？
4: 语文。
5: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4: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5: 怎么了？
4: 老师批评他。
5: 老师老说我。
4: 叶鹏
5: 啊，
4: 叶鹏，
5: 怎么了？
4: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5: 我是爱睡。
4: 多跟李银飞学习
5: 啊。跟你学呀？
4: 跟我学
5: 啊。
4: 从小
5: 怎么了？
4: 语文方面
5: 啊，
4: 国学方面
5: 啊，
4: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5: 为什么呀？
4: 家学渊源。
5: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4: 我呀
5: 啊，
4: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5: 谁呀？
4: 我呀，怎么了？
5: 你是什么？
4: 皇族啊。
5: 你是皇族，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5: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4: 我问问你
5: 啊，怎么了？
4: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5: 那现在还有啊。
4: 有吧。
5: 啊，
4: 那是满清的皇族。
5: 是啊。
4: 你们家上辈儿
5: 啊
4: 姓叶吗？
5: 啊，不姓叶。
4: 对不对？
5: 我们是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耶律。
4: 耶律忠。耶律忠。
5: 别
4: 前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5: 表示
4: 耶律忠。
5: 别说了，什么耶律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4: 怎么看？
5: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猪啊？
4: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猪啊？
5: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哎，我们是辽国人。
4: 对了，
5: 辽国人，
4: 大辽的天下，
5: 契丹。
4: 我们上辈不是，
5: 你们
4: 稍微生僻一点
5: 啊。
4: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5: 哪个皇族？
4: 北周的后裔。
5: 北周，
4: 哎，北周，
5: 我没记错啊，
4: 您知道吗？
5: 复姓宇文。
4: 真知道
5: 是吧？
4: 对对对
5: 啊！
4: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5: 啊？有啊，
4: 宇文化及呀
5: 啊！
4: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5: 啊，
4: 叫宇文赟。
5: 所以您，
4: 我也是，复姓宇文。
5: 那您叫什么呢？
4: 宇文，特好。
5: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4: 宇文特好。
5: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4: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5: 语文好啊。
4: 从小语文就好。
5: 怎么好啊？
4: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5: 都学过吗？
4: 都学过吧。
5: 啊，
4: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5: 啊，
4: 啊喔喔，
5: 对对，
4: 一乌鱼
5: 是
4: 波泼摸佛，
5: 有这个
4: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5: 这这
4: 落后，
5: 这这这我
4: 差生着。
5: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4: 背课文
5: 啊？背哪个呀？
4: 天冷了。
5: 哎呀，好家伙，
4: 疫情大宴上南非。
5: 哎，这
4: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5: 哎呀
4: 南非的。
5: 哎呀
4: 哎呀，
5: 上南非干嘛去呀？
6: 不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5: 往南飞？
6: 什么？
5: 往南？
6: 往南飞？
5: 啊啊！
6: 往南飞？
5: 往南飞？
6: 一会一排成个人劲
5: 儿，对对对，
6: 一会一排成个一劲
5: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6: 嘿，你是怎么激的？
5: 哎，我也是揣的。
6: 叫揣的呀？
5: 您干嘛呀？您这是？
6: 跟你说明问题呀、啊？
5: 什么问题呢？
6: 奶声奶气的时候，
5: 你小时候
6: 哎就背课文了。
5: 哦，
6: 那时候老师
5: 啊
6: 最喜欢我。
5: 哦，喜欢你。
6: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5: 那当然了。
6: 再大一点。
5: 又大点了。
6: 外国的诗篇。
5: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6: 高尔基写的
5: 啊，
6: 狂风
5: 嗯，
6: 卷袭着乌云。
5: 对对对对对。
6: 在乌云和大海间、
5: 嗯、
6: 有一只翱翔的
7: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5: 这这这
6: 这你也掌握了啊？
5: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6: 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5: 多新鲜呀！
6: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5: 不是这词。
6: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啊、这就大点了，
6: 大一点了
5: 啊！
6: 再大点，学什么呢？
5: 学什么呢？
6: 说明文，
5: 哦，说明文，
6: 好多说明的手法
5: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6: 要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5: 啊！
6: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5: 不记得了。
6: 你看他都不记得
5: 啊！
6: 列数字
5: 啊，有。
6: 打比方
5: 是。
6: 做比较，
5: 嗯嗯，
6: 画图表，
5: 嗯，
6: 磨状貌
5: 啊，
6: 下定义，
5: 哦，
6: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5: 是吗？
6: 太熟悉了，
5: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6: 你熟吗？
5: 你说一个，
6: 哎啊，
5: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6: 用哪个说明方法，
5: 啊、我能判断出来，
6: 能判断出来。
5: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6: 听这个啊，
5: 随便说，
6: 听这个
5: 啊，
6: 东
5: 啊东啊。
6: 方位名词
5: 是是
6: 太阳升起的方向
5: 哦，
6: 与西相对
5: 哦，
6: 这是
5: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6: 我人知道
5: 啊，当然知道了。
6: 听这个
5: 啊，说
6: 据统计
5: 啊，
6: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5: 啊，
6: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5: 哦，列数字。
6: 这也知道，
5: 当然知道了。
6: 听这个
5: 啊，再来一个。
6: 图书馆的书
5: 啊，
6: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5: 分类别呀，
6: 这也知道
5: 啊。
6: 说明文嘛，
5: 这说明文。
6: 再大一点，
5: 学什么了？
6: 学什么文
5: 啊？
6: 文言文，
5: 就是古文。
6: 古文。
5: 对了，
6: 古文。
5: 啊，
6: 篇章太多了。
5: 那是啊，
6: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5: 你说说，
6: 比如说
5: 啊，有什么？
6: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这有。
6: 梦游天姥吟留别
5: 啊，
6: 陋室铭、短歌行
5: 啊，
6: 柳永他有一个雨霖铃。

0: 人精灵。
1: 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嗯，写物的，
1: 是
0: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1: 啊，这写人写物
0: 太多了
1: 啊，写人，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个？
0: 比如说卖炭翁，
1: 白居易写的
0: 卖炭翁啊，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嗯，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呢、啊、
1: 我拦你看吧，你倒喘气呀、啊、你
0: 熟啊，
1: 啊这熟，
0: 你看这词儿写的
1: 啊，怎么写的呢，
0: 多好
1: 啊，说
0: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1: 你瞧瞧，
0: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1: 煤炭的，嗯，
0: 多么的苦啊，
1: 是
0: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1: 啊，这写人特别惨，
0: 写人的
1: 啊，那写物呢，
0: 写物的更多了，
1: 哪一个，
0: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1: 是是，
0: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1: 哪一篇，
0: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1: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1: 啊，怎么写呀，
0: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拐子他那把脚呢，这21.5牛筋面，
1: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0: 永和嘛，
1: 永和大王像话吗？
0: 永和什么？
1: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对了，
0: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1: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0: 那敢整？
1: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0: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脍炙人口，
1: 多少知道的，
0: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1: 甭说那个，都明白，
0: 都明白。哎，写物的。
1: 哦，写物的，嗯，刚才说还有什么
0: 叙事的，
1: 叙事诗，
0: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哦，这不叙事的吗？
1: 是是，
0: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0: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叫做《晏子使楚》。
1: 哦，晏子使楚，
0: 晏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
0: 出使楚国啊。晏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晏婴，晏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晏子嘛。
1: 穿花衣吗？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比啥嘞？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穿到那儿去了，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0: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0: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跟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嘛，哦哦，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哦，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不、哎、是，
0: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的多顺呢、啊？
1: 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怎么说的呢？
1: 原词儿，
0: 原词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今晨使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啊、哦！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0: 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啊，
1: 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 对, 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嗯，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那都有。哎呀，各个哎，
1: 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哦，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哦哦，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哦，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啊。

0: 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它门口给挡住了。哦，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啊，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啊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0: 结果呢？啊，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0: 聪明老头儿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我傻。
0: 不是我给你讲嘛啊，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哦。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啊，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1: 弄
0: 死了，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1: 啊，是是是是，
0: 对啊，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这个，
0: 对对，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嗯，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啊，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啊！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啊，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啊，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哦，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
0: 对呀，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啊，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哦。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啊，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啊！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啊，
1: 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哎，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对。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厨师表。
0: 厨师表啊，厨师表啊，你还记得吗？
1: 太记着了。
0: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头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啊，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

0: 诸葛亮啊，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呢，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啊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去，
0: 脆醋嘛是个丁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事儿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4: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4: 哦，
3: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4: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3: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4: 对歌？
3: 哎，
4: 怎么对啊？
3: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4: 哦，情歌。
3: 哎
4: 啊，
3: 一姑娘一小伙，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4: 对着唱，
3: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4: 要是答不上来呢？
3: 答不上来就吹了。
4: 答上来？
3: 答上来就成了。
4: 哦，答上来就成了，
3: 就这么大作用，
4: 那我也就成了。
3: 哎，你成什么？
4: 你不知道
3: 啊？
4: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3: 是吗？
4: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3: 哎，你先别吹
4: 啊！
3: 你要真练过
4: 啊，
3: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4: 随便对，
3: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4: 怎么对吧？
3: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4: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3: 我去姑娘，
4: 我去小伙子，
3: 来提问，
4: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3: 你准备好？
4: 随便来。
3: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3: 哎，下句该你对了，
4: 一句一对，
3: 一句一对，
4: 你听我的啊。
3: 来吧。
4: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
3: 听清，
4: 没注意，不算这
3: 样。注意啊，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3: 炒腰花？
4: 有花就行。
3: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3: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3: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3: 光知道吃，
4: 啊，多料全。
3: 有你怎么回答的？
4: 那应该怎么回答？
3: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4: 你听着，
3: 提问吧。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4: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3: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4: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0: 岁的小伙子喜爱
1: 八十岁啊，
0: 岁数
1: 十八岁
0: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
1: 喜爱什么？
0: 怎么
1: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0: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0: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0: 狗尾巴花行，
1: 那摆什么呀？
0: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1: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0: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1: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0: 还哪有啊？
1: 陕北有一首叫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0: 这歌我会唱。
1: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0: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1: 我来这姑娘，
0: 我去考考你，
1: 我来回答你，
0: 你听着
1: 来吧。
0: 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1: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0: 又找一日敲龙门，
1: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0: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1: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0: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1: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1: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1: 你走起路来、
0: 啊、怎么样
1: 像熊猫。
0: 我照顾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找马来到了这个病鬼的家里头，哎，这个病少爷非要买这个马，他不说买，说自己的，说月霸放鹅。这月霸真有点不愿意了，这我的马因为有公事，这一吵吵，屋里头出来一位夫人，夫人到外边把儿子给赐跟一边去了。来到月霸的跟前，恭恭敬敬，满面带笑。这位公子不知道因为什么和我儿争吵。月霸一看，哎呦，这夫人真不错，怎么生这么个缺德儿子呢？长得也太缺德了。夫人有幸实话实说，一想刚才这病鬼告诉我他是个孝子，怕他娘生气，那我说话呢也就留点分寸了。夫人您不知道，那是您的儿子不错正事，因为我们两个在酒楼上喝酒，他看我这马不错，他拉来了，我呢来要马，他要买我的马，我不能卖，因为我有公事。夫人这马我可以拉走了吗？哦，是这么回事。一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再看瘦鬼小细脖脑袋一耷了，把头一低，奴才，你这不是偷吗？买马在那儿直接可以说人家卖是人情，不卖是本分，大胆的东西。是娘，我错了，下回我再也不敢了，您不生气那就行，您可千万别生气。这嘴儿挺好。公子既来之则安之，请到屋内喝杯茶再走。多谢老人家。进屋了，吃完饭了，属实没喝水，一想我喝完水。再说了，太子追我不知道追哪儿去了呢，他回去找我，如果要没找着的话，离这儿就不算太远，我呢多待一会儿，他走了我再走，平安无事，省得麻烦。直接来到待客厅房之内。公子请坐啊，老人家您请坐啊。别客气，我娘让你坐你就坐下，听见没？不就我娘生气。坏小子往旁边一站。公子请问你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呢？尊姓大名？哦，老人家如果要问，我的名字叫麒麟子，我是从大辽国而来，去燕云山。哦， 夫人听到这儿，当时打了个愣神儿。我来问您，你是否千佛山千佛寺大佛寺里头有一位老喇嘛佛？他有个徒弟，大名鼎鼎，叫麒麟子。你们还是重名啊？你还是那个麒麟子？月爸看了看，这也不是坏人。再说我就是他，还能怎么的？啊，老人家不错，我就是那个麒麟子。哦，一回头，儿啊，出去！出去干什么？到我的睡房里头，在那坐着等着，不准出来。娘呀，那我听听怕什么？出去！嗯哎，一转身出来了。坏小子一琢磨，这里有事儿啊，怎么还背着我呢？那不让我听呢，我听见了算什么呢？不行，我得听听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事儿瞒不过我，这里指定有事儿。一转身回来了，一琢磨偷听，我娘让我走，我偷听是不是不孝顺呢？再说偷听人家话，这好吗？这事儿，哎，走吧。转身走几步又回来了，听你娘说话，这还犯法是怎么着？那打算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我知道之后就拉倒呗，那怕什么？对，到后窗户这儿偷偷的把窗户捅了个眼儿，侧耳倾听。单说夫人把儿子也打发走了，麒麟子啊，老人家，你从大辽国要上燕云山。燕云山据我听说，那个地方正在开仗，是岳家军岳雷和二王千岁年憨正在两下对阵，还听说有个大阵准备让岳家军几十万人马一网扫尽。这是其一。其二，长城可不好过呀。长城那个地方，据我听说，中原天朝大国大宋朝原来有一位镇守黄河的大元帅叫刘裕，他倒卖了黄河，变成了卖国贼，在北国做了大都督，现在有他的妹丈白云州和他的妹妹在那儿把守。你不能随随便便到那儿去吧，一定是有公事。哎呀，月霸五行中把长城那个地方的事情了解了，仔细品了品，看了看，这位夫人不是坏人，而且呢是中原人。一想我对他说了也没什么不好的啊，老人家，如果要问，我是大辽国百花公主的儿子，我不姓齐。不瞒您说，我姓岳。南朝大国的金台大元帅岳飞，那是我的爷爷。他的长子岳云是我生身之父。我叫岳霸。啊！夫人听到这儿，啊了一声，两眼发直，眼看着夫人一语。

0: 又不答，两只眼睛红了，眼泪围眼圈转好几转，唰啦掉下来了。坏小子在后窗户那听声呢。呀，
1: 哎呀，这位可了不得呀！这位是金台大元帅岳飞的孙子。嗨，你看人家，怪不得长得人模狗样的呢，人家根正。你我爹活着也就是个员外呗，你瞅我长这个德行，哎，这命啊就不济呀、啊，天大的本事使不出去，没地方使去，一看这模样人就不能用你。听着吧。岳霸一看，啊，这位夫人，您怎么了？您怎么伤心了呢？夫人抽抽搭搭，几乎哭出声来了。孩子，你是我的儿子。那少鬼一听，他也是你儿子？哎呦，我天哪！你那成这儿子，娘啊，你疯了！你是怎么？人家是少帅，你跟人家比吧？岳霸愣了，老人家，您因为什么说我是您的儿子？孩儿，我的丈夫不是别人，就是你的爹，金锤无敌将。岳云呐，
0: 啊！
1: 好的坏小子，你听，对，怎么冒出这样个事儿来？先话娘啊，你打算攀亲去？别这么攀呢，我有爹呀！你再给我找个爹，就名义当爹，他我也不干，是不是？你攀高枝不是吗？单说屋里头，
0: 老人家，您细跟我说一说，您这么说，我不明白呀。孩子，
1: 想当初金兀术进中原多次啊，后来在两军疆场上，你爹和我老公公作战，没成想你爹中了暗器了，无意中跑到金家庄，他败了，因为他有伤啊。我爹姓金，叫金明啊，他老人家是个医生，一看来了一位将军受了伤了，结果一问名字，我们都是中原人，能不给治吗？吃着中原水土长大的，所以说把他留下来治病，治到第三天上，二爷牛皋找你的爹，找到我家呀。这阵你爹的病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因为什么？给下的药是一点含糊都没有啊。所以说他身体又好，恢复的又快。牛皋到我们家里之后，二叔看我好，看我呢还会点武术，说这么着吧，这丫头有没有婆家呀？没有，没有，怎么办？我做媒人，就让她嫁给岳云。我爹娘不同意，爹娘完全都同意了，就这样拜堂成亲。三天的光景，二叔牛皋带着丈夫临走之时告诉我爹，告诉我，但等战事结束之后，花红小轿，他是红梅大宝到家里头来抬我来。没成想，镇守黄河大元帅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刘裕，卖国贼，倒卖了黄河，金兵秦晋之后扫劫一空啊。我金家庄也在内，父母完全都死了，我呢会点武术，骑上马逃门在外，正在乱军作战之际，怎么办？我想起舅舅家，我就到这儿来了。 我舅父舅母没有后人，无儿无女，我来了拿我当亲闺女。我万万没成想啊，完婚三天身怀陆甲。哎，刚才你看着那个瘦鬼没有？那就是你的弟弟呀。要说起来，生下来之后这个孩子白胖白胖的，相当好。后来也说不上因为什么，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啊。我舅舅家里有钱，家道小康，请医生给看病，哪回看都说没有病。可是这罐里养王八越养越瘦啊。这还不说，舅父舅母死了，家产整个都归了我了。这个孩子要说起来挺孝顺，不过他不听话呀，净说瞎话，一肚子坏水，他说调理谁他调理谁，有的时候连我他都调理，我一瞪眼他立刻说实话。他是这么个孩子。哎呀，如此说来您也是我的老娘喽。跪倒磕头给搀起来，夫人擦擦眼泪，我的名字姓金，叫金凤啊，我叫金凤。说为什么我不带着孩子认祖归宗去呢？可想而知啊，月爸，你看你这个兄弟就没有一点人样。老月家有没有这样人呢？没有啊。我生了这么个孩子，我什么脸儿去到岳家去让他认祖归宗？我不知道我哪边缺德了，这是其一。其二，你爹岳云，我那苦命的丈夫又夭折了，我带着他去也可以认祖归宗，可以滴血认子了。我听说牛皋人家不就是滴血认子吗？他死了怎么能滴血认子呢？我即便带着去了，恐怕岳家不承认呢。岳家如果不承认，我就得臊死，我得自杀。我儿子你别看他坏，一肚子坏水，长得模样缺德，一身好武术。说起来，他的师父就是洞庭湖美人峰上三清观的观主古墓老人。他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也得自杀吧。所以说我不想再回南朝大国了。娘，应该回去，是我亲弟弟，我爹死了没有证件了，还有我二爷爷呢，牛皋尚在呀，有他可以作证，他是红梅大宝，这件事情他不会忘的吧。咱全家人起身回中原。孩儿啊，不行啊，你知道长城那个地方把守森严，雁过拔毛，蛇过拔皮，怎么能过得去呀？再说还带着我，是你们弟兄二人的坠泪，本应该为娘我让你兄弟跟你一块儿走送阵图。不过我不放心，我不担心别的，他要死了为国效力死的也可以呀、啊，因为他竟是歪门邪道，还兴许给你惹点祸，不但不起作用，倘若要惹了祸了，你阵图送不到，几十万的大军全军尽没。所以说我不让他去，你暂时保密。如果你要是有心的，回去之后见到了二叔牛皋，把这件事情提一提，让他想一想，将来可以接我们回去，一定让他认祖归宗，他想不起来就算了，别说了。窗户外他那位坏小子一听，爷，哎呀，把脑袋一拨了，我觉得我他妈出身我就低不了嘛，就凭我这么全身的武术，闹了半天我爹是岳

0: 云金锤大将。娘啊，你可不对呀、啊，不对你，你怎么给我改名改姓啊？我姓苗，叫苗星，你这怎么能对？你怎么告诉我？又听屋里说话，娘啊，我弟弟他叫何明。哎呀，你看我。我听说你爹死了，我脑袋里头受刺激，说话着头不着凉啊。他我给起名字叫月星，不过我给他改了叫苗星，我怕他知道这件事。哦，娘您放心吧，既然这样，暂时呢我就不说，等将来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跟我二哥元帅说了，另外跟二爷爷牛皋讲了，将来一定接您，就是哎，就这么办。你今天别走，明天走吧，休息一夜。月爸一掐算这个时间，哎呀，还有七八天的功夫了，阵图送到了，还需要温习阵图，派兵遣将都需要时间呢，最多休息一夜。娘，如此说来，那我明天早早起来就走。正说着话呢，就听前门呢，砰砰砰砰砰砰砰，敲上门了。呀，房后这位一听，这谁呀？刚到我们家怎么砸门呢？这个功夫，门上的守门的一个老头家将跑进来了。夫人了不得了，门外来了一个人。骑着马，拿着泥金大棍，他说了：“咱们家有他要抓的一个人，姓岳，叫岳霸，是不是这小伙？”啊！夫人一听，脸往下一沉，好大的胆子，到我们家来抓人来了。我出去看看，娘，您别出去，我出去。您不知道，他是我的师兄，他可厉害，他叫金耳图，金五珠的老儿子。他厉害怕什么？有为娘我呢。走呀，还不含糊呢，一伸手在床底下唰啦拽出来了什么大刀。家人给我带马，家人带马去了，夫人飞身上了马。这月爸能放心吗？娘啊，您等一会儿，咱俩一块走。道院里上马夜叉探海，两柄大锤抄在手中，马直接来到前门，夫人往外一窜，月霸也出来了。呀，太子一看，老天的成全呐，你真在这儿。他怎么来的？那伙计不是告诉他，今天往西边跑，往西边追，结果追老半天没追着啊。不对，就凭我这匹马冒烟这么跑，一定能追上啊。二次又返回来，见到伙计，我问你，人究竟上哪儿去？你肯定是看着了，不然你能告诉我往西追吗？不说实话，我要你命！一提了脖领子，叭提了起来了，我一棍砸死你！这伙计能不说实话吗？伙计害怕了，我告诉您，我带您去。这么给领来了，没露面，就在这家呢。伙计跑了，金耳图这才叫门。金氏夫人带着月霸来到了外边，夫人马往前一催，将刀一横，荡起来双颈，高声大骂：“你是什么人，敢到我家撒野？”金耳图一看：“你算个什么呢？我是太子。”如果要问，我就是北国金兀术的老儿子太子金耳图。我到你家怎么，你还要骂我吗？夫人把眼睛一瞪，我不管你金耳图银耳图，你爱谁谁，到我家撒野就不行。你来做什么？我拿的是他，你也配？那是我儿子，我当娘的能让你拿他吗？打算要拿他，你先拿我上去，唰啦就是一刀。金凤夫人还觉着不错，自己武术老也没使唤，这回我拿你开刀得了。 这一刀一下，人家稍稍往上一架，当啷一声刀飞了。夫人可要我的马，月大往前一撒马，娘过来，金二童，我没成想你能到这个地方。是啊，老天给决定的，活该你月爸跑不了。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头，喂，金耳图那么大的英雄，说不上怎么给吓得一蹦，呲哇就这一声，没听着过这个动静，这是人说话什么东西叫唤呢？这是从里头跑出一匹老赖马，浑身上下长一身赖，马脑袋耷拉着，这马呢还是匹老克马，还没尾巴。书中暗表有没有尾巴？有，这尾巴相当长啊，尾巴尖上这么一个大金疙瘩，可以当暗器使啊，挂在鸟穿德胜钩上。月星来到了外边，挨会儿小白脸给我闪开，把它交给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太子在门前把金凤的刀磕飞了，月霸刚要一上，后头坏小子月星出来了，嗷就这一嗓子，滋啦家伙，谁也没听着过，这是人的动静，把太子吓了一哆嗦，把月霸的吓一跳。他母亲听惯了，当然是不在意了，一看儿子出来了，太子抬头一瞧，呵，骑着一匹老客马呀，挂着禹王槊。这个马长得这个德行，跟这人差不多少。人是病鬼，这马呀也是死马堆里刚扒拉出来的。一看后头没有尾巴，实际有尾巴，尾巴特长啊。头前一个大金疙瘩，打上谁就能打你个脑浆崩裂。他没事，他训练出来的，师傅给的马，在德胜沟上挂着，到了外头了，这才把槊拿起来。哎，哎呀，你小子真敢以小反上，你敢打我妈？啊，我是当儿子的，能答应你吗？哦，太子一看，这个病夫哦，是那个妇人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苗星，苗星啊，你怎么上不来气儿？有病啊？有病你还敢出来？难道说你要为他挡号？挡号什么话？哎，甭说别的，哎，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是大金国的殿下金兀术之子。再往下问，我叫金耳图啊，金耳图。你狗耳秃我也不管，你打我妈我就不干。你说我出来挡号，哎，我就是挡号。要有人打你娘，你能干不能干？哎，金耳秃一听也是，有人打我母亲我也不干呢。照这么说，你打算出来为你母亲报仇？你打算与我一战啊？是啊。那好，既如此，请你动招。等会儿，动招？话说的咋那么好听？就凭你这么大的太子，金兀术是你爹，我是无名鼠辈，再说还是个病人，有病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瘦的骨瘦如柴，你要跟我比量，你不嫌丢人呢？你就把我揍死了，打死了，你打死我这样的10个，难道说你露脸是怎么？太子一听也是，就这样我打你干嘛？你活不了几天了。既如此，那么你退下，我要捉拿你身背后那个人，他叫月霸麒麟子。不行。嗯，为什么不行？那是我们家客人呢，我在酒楼上吃饭，我交了这个朋友，刚领到我们家，你要打我们家客人，那我能答应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什么人呢？我不知道。他就是天朝大国大宋朝金台大元帅之孙， 金锤无敌将岳云之子，他叫岳霸，非拿不可。啊，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小白脸，你这事儿你瞒着我，你可不对劲啊。你在北国来说，你应该千刀万剐呀。你知道你爷爷和你爹打死北国人得有多少人呢？现在人家太子要抓你，理所当然。太子，我给你帮个忙，怎样？脸儿，岳霸一看怎么着，你要给他帮忙，要拿我是怎么着？金凤夫人在那看着，瞅了瞅岳霸，心话就他呀。我算知道他怎么回事，因为我是他娘啊。这小子是奇坏无比，一肚子坏水，不一定什么坏水又冒上来了。岳霸看了看娘，这个意思，娘那头稍稍的使点眼色，心领神会。岳霸明白了，我兄弟他能拿我吗？是不是？可能他出什么坏蛋，看着吧。太子一看，哎呀，你太明智了，你太明智了。别看你有病，你帮助我，如果把岳霸给抓住了，别看你有病，回去让你大小做个官。你拿那个槊，我看这个意思还像挺沉，你挺有力气，哎，明干你吧，空的，空的。外头你瞅着好像多魁梧在的，实际跟人一样都搂了。那你能帮助我拿他吗？能啊。那好，你上去拿他，拿不了然后我拿。别，等会儿话没说完。太子，他既然是我领到家来了，我已经拿他当客人了，你说你在我们家门口让我帮着你把他逮住，这玩意儿合适吗？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村子里的大小我还有个名儿，你看我们家挺富裕的，谁都见面管我叫公子爷，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仁义了？那我拿，你也先别拿，你拿与我的面子太过不去了。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咱俩过两招，假门假式的，我跟你打。我告诉你啊，我打你可真的，你打我是假的。我就真打你，我能打了你吗？你要打我的话，你想玩儿再就把我凿死了。我告诉你，我可爱护北国，我吃北国水土长大的，对不对？对于中原人我是一分不让。现在来说他到我们家了，是客人，让别人笑话我那不好听，咱俩假打两招。这么办吧，你让我三下，我打你三下之后了，然后我转身就跑，你再过去抓他，你看怎么样？太子一听这小子条件要简直，哎，行，就这么办，你打我三下，对对，我打你三下，你接着。夫人心里全明白呀。岳霸心里想，哎呀，这个槊还真背不住是空的呢，你就再坏冒点坏水，你打人家三下不怎么地，人家夸嚓给你一下，你不完了吗？随时随地在旁边等着接应兄弟，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少半根汗毛。好，既如此你打吧。太子拿岳星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大棍往上一举，他也没用力呀，他就是举起来了，接着啊。

0: 说你怎么是怎么个意思？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呐，你可让我三下。
1: 好，你打吧。哎，那你不可呀，你没安好心，你这是。啊，咚又一下，啊，咚又一下，太子这回注意了。没打怎么样？二马一错，噔噔带绷等绳，坏小子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摘起来，揉。这个东西已经都训练出来了，马尾巴往后这一扔，你得往外架吧？你这一架，他一拐弯，叭，凿到后脑勺上，准把你打死。肉龙马尾巴这一过来，二马错当，这是太子需要护身护马呀。这一回头，饶驾过来了，黑不溜秋一条大棍，什么东西这是？用棍往上就摘，一接马尾一拐弯，这个大金疙瘩正好打到太子的背后，啪！哎，这个差一点从马上给打下来呀，就觉着五脏翻身，肠肚崩裂，眼前阵阵冒金花，耳朵人瞅哪儿都有点看不清楚了，知道坏了，我要吐血，内脏受伤了，再回去打还能打了吗？你别说这小子连坏坏再有能耐，还有月霸呢，撒马就跑回去搬兵去了，记下他。单说坏小子往回一学马，娘出气儿没？哥怎么样？哥怎么样？夫人一听叫哥，你从哪儿论的？管他叫哥，他是我哥，我怎么不叫哥呢？他不叫月霸吗？我不叫月星吗？你怎么能姓月？你，哎呀，你亲口跟我哥说的，咱进去说。进了府之后，下了马入厅房。夫人心话，我让他走了，到我屋去坐着去了。难道说他偷听了？娃娃，谁跟你说的？您说的？您跟我说的？我多前跟你说的？刚才那点在大厅里头。娃娃，难道说你偷听我的话了？你偷听什么话呀？我根本就没偷听。你没偷听，你怎么知道他我尿尿去了不成？你上窗根底下尿尿来了？啊？你是否偷听？娘啊，对不起，是偷听了。大胆！你看你得了，我已经听，我觉着我就不是寻常之辈。既然这是我的亲哥哥，我们两个是一个爹一父二母亲兄弟，什么也别说了，我得跟着我哥上前敌。娘您别生气，马上走到你的睡房休息去吧，再要多说半句娘要碰死在你的眼前。娘，我就怕你碰死，我走了。坏小子走了。哎呀，月霸呀，娘，这孩子知道这件事了，我得把他看住，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啊。为什么？他要跟你走，你阵图送不成，他给你惹事儿啊。哎，好，娘就这么办。多前我走呢，你呀半夜前再走，路径人稀，北国人也特别少，是不是？你到长城那儿，我要么着，能天亮吧。不过你要注意，那儿有白家父子，有白云洲他两个儿子白亮宇、白亮石，还有他的妻子刘颖，都是卖国贼，唯独他那个妻子可相当厉害呀，诡计多端，一般人斗不过他，九条尾巴狐狸精。娘，我记住了。好，你在这儿休息啊，我去看看你兄弟去，别让他跑了啊。他转身出来奔儿子的睡房，不提单说坏小子，娘轰出来了。

花娘啊，你好糊涂啊！我有这么个爹，有这么一个哥哥，我多高兴，我老月家的。你怎么能不让我认祖归宗呢？而且不让我跟着我哥哥上前敌，你这不糊涂吗？这不，我有能耐，我上哪儿使去？一瞪眼，你要碰死，娘啊！别怪孩儿我可不孝了啊！你老说碰死碰死，多少回了，你也没碰死。这回我看你也不能碰死。得，我呀走人了。如果等你来了，把我看住了，或者又把我锁上了，完了我还走不了了呢。悄悄的出来了。师傅给准备的盔甲一切都准备好了，挂在鸟川德胜沟上，把槊也挂上了，飞身上了马，够奔后门。来到了后门，刚要走，把一个家将给叫过来了。哎，老王头，少爷，你要做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这天马上走，我要过长城，够奔燕云山，我要认祖归宗去。啊，您要认祖归宗，这不就是您的家？少多问，没时间跟你耽误功夫。我娘，你先别抱她，她多天找我，又问到我的脑袋，你再告诉她，说我去认祖归宗去，然后我回来再接她，听见没有？就这么地了啊！得了，好了。这匹赖马，你瞅着跑的是快呀，像一溜烟儿一样，一路无话，眼前要到天亮了，抬头一看，到长城了。哎呀，这兵似冰山，将如江海呀、这把守挺严格，可他过不去，我得找个兵特别少的地方。另外，这正道别走，走个城墙豁口子嘛的，他这学嘛来学嘛去，哎，这地方行，我可以从这儿过去。撒马直接奔这儿来了。正好呢，有茶营的，谁呢？少帅白亮宇、白亮石。忽然间，兵丁们抬头一看，哎，少帅，您瞧，来，哎呀，这是人吗？这个，来个人。少帅抬头一看，哟，越来越近，心话这是哪儿的山精水怪？刚变成人，还没太变好。这不是妖精吗？这不是吗？哎，站住！雨月，哎，弟兄们，请来！呀，还挺客气，说话滋哇滋哇的尖声拉气，长得这模样，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你是什么人？啊，我是病人，病人，病人，你到这看病来了吗？我们这是军营，可不看病。不，我找人呐，找人还不行吗？你找谁？找我大哥。哦，俩少帅一听找他大哥，可能他大哥在这儿当兵，指定是这么回事儿。你大哥是哪营哪少的？姓什么叫什么？嗨，要一提赫赫有名啊。谁不知道守长城大元帅姓白，叫白云周，哦，他是我大哥。我们两个冲北磕头，八辈结交，金兰之好。他排老大，我排老二，我就来找他来。两位少帅一听，我爹多少交这么个朋友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姓月呀、叫月星啊。哦，俩人互相过过眼光，意思可别受骗。那么我问你，他妻子叫什么？那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大嫂刘颖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哦，那我再问你，他有两个儿子，你可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不更知道，侄儿小子，那我能不知道吗？一个叫白亮。

0: 值一个叫白亮宇。那从小我老抱着他，没少往我身上拉屎啊。那常事儿了不是吗？俩人一听这气，心话就你的年纪，我们的岁数，我们比你还大呢，都往你身上拉屎。你认识我们两个是谁吗？哎呀，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俩人咬牙切齿，好东西把你个病鬼，呀，你骂人呢？我们两个就是少元帅。哎呀，我是你二叔，我是你二爷爷。瘦鬼，你来找便宜来了。我们两个就是少元帅。月星一看完了，哦，没唬住。那你俩少元帅，那赶紧的，让人们都闪开，闪开。干什么？我要过去。你要过去做什么？我要过去认祖归宗啊。啊？你是谁家的？中原天朝大国老岳家的。老岳家的？那岳飞、岳鹏举，他是你什么？他是我爷爷。这个你可抢不去。哈哈，人所共知，金台大元帅，号称南圣人。那你是谁的儿子？金锤无敌将岳云的儿子。哈哈，俩人一看，抓老岳家都抓不着呢，你送上门来了。可是心里还有所怀疑。怀疑什么呢？老岳家长得一个一个都人模狗样的，那简直都倍儿精神，怎么出了这么个病鬼呢？而且从北国这方面来的。不管怎么说，也得把他抓住，嫌疑犯呢。俩人往上就要上，哎，别，干嘛？抓人呢？我犯什么法了？我不就是要过去吗？对不对？我没犯法呀。再说你们抓人，俩人齐上，什么英雄？是英雄吗？这不是英雄所为啊！单打独斗，你们也不是英雄。你看刺猬围了一帮狗仗人势啊，都围上了一圈，这么多人围着我干嘛？一个人打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我能打我打，打不了跑，跑还不行吗？就冲你是岳家之后，绝人不能让你跑，不跑也行，你们围这么多人，我看眼晕呢。我这个病还犯这个毛病，人一多就迷糊。你要是英雄，让他们躲开，你别跟我受，我有两下子。我跟你好好整两下子。好，瘦鬼，我看你往哪里跑。来啊，人们都闪开。时机又上当了。坏小子心里头明白，我在这儿恋战，我他娘的我都把他们打死了，那顶什么玩意儿啊？末不了我他妈能不能出去，我得合计合计呀，对不对？铁人能碾多少钢筋，我先过去为主，过去找我二爷爷去。另外我去找二叔岳雷，先把我认下之后了，然后前敌生立功，帮着破阵，你说那我得多英雄。他是这么想的。白亮石催马过来，手中抡枪，来，咱们两个单打独斗，来吧，把槊举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上不来气儿，心话就你这德行，还能禁住我一枪吗？招枪，唰，枪往前这一扎，再看坏小子，哎呦，开，咚，连怼三下，这才开出去。二马一撮蹬，蹬带绷蹬绳，把马尾巴放出来。那位还没注意呢，这一回头绕过来了，什么玩意儿？过了一条棍，往上这一接，啪嚓一声。正好打到后背上，大口吐血，从马上咵嚓给周下去了。那个一看哪里走，不回来了。坏小子一撒坐戒，有人往上拦，拦他能拦得了吗？虎踏羊群呐、啊。这条槊抡开了，上下翻飞，上护骑人，下护骑马。这么说吧，打的这人呢，就像麦个子相仿，血流成河，输要简单， 时间约有半个时辰的功夫，杀出去了。回过头，把槊往下一顺，滴答滴答滴答，鲜血往下直滴的。他娘的，想拦我门了没有啊？哎呀，没打死那个，算他便宜。下回再见，下回再说。就这样，坏小子急需撒马前进，一直来到了燕云山，到宋营之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记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记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编剧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2: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 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3: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4: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4: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 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4: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1: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2: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3: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

0: 黄河就是沿岸了嘛。
1: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2: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1: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0: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1: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三台二手照相机。两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三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两动三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映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映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映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映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映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4: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3: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映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5: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在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 也就牺牲了。
3: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6: 就是我在那里等，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这么摆来摆去这个。
3: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

0: 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八路军》，是刘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1: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0: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1: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再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1: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

0: 战必胜的决心。
1: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2: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和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2: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2: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总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带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

0: 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8: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7: 这个。
8: 哎，
7: 行，
8: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7: 关关雎鸠，
8: 嗯，
7: 我先讲一讲关关。
8: 啊，关关什么意思？
7: 关关雎鸠、
8: 嗯、哎，
7: 我讲一讲关关。
8: 我们得好好学习
7: 关关。
8: 嗯，
7: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8: 啊，是是，您讲。
7: 这是天津的事儿。
8: 何以见得呢？
7: 关关
8: 啊，
7: 是一个地名。
8: 关关是地名？
7: 天津是河北区。
8: 嗯，
7: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8: 哦，真像怎么回事？哎，那雎鸠呢？
7: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8: 跑那儿抓赌去了。
7: 是是。
8: 在河之洲，
7: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8: 是抓了
7: 怎么办
8: 啊？我哪知道去，
7: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8: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哎、
7: 去开到公河去赌。
8: 哪来的公河呀？
7: 你胡说、啊、
8: 窈窕淑女，
7: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输给那女的了。
8: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逑。
7: 君子
8: 嗯，
7: 好踢足球。
8: 那小人呢？
7: 打篮球。
8: 小孩弹球。你忒不要脸了。哎，胡讲。
7: 深入浅出。
8: 胡讲。
7: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8: 哦，怕我不明白。
7: 哎，
8: 咱讲浅点。
7: 浅浮浅，
8: 我就爱听你讲。 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7: 《论语》
9: 啊，《论语》可以。
8: 哦，
7: 《论语》者，二十篇。
8: 嗯，
7: 群弟子即善呀。
8: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7: 不是，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
8: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7: 可以，可以。
8: 中了病了，君不君？
7: 可以，
8: 这
7: 可以。
8: 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7: 可以。
8: 臣不臣？
7: 可以。
8: 父不父？
7: 可以。
8: 子不子？来，您给可以一个。
7: 你说的什么？
8: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7: 可以
8: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7: 君不君
8: 什么意思？
7: 程咬金。
8: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
7: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8: 那是王就是君。
7: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8: 不是。
7: 还是君吗？
8: 不是君。
7: 可是当初是君吗？
8: 是君。
7: 君不君，程咬金。
8: 哦，哎，那沉不沉呢？
7: 大火轮。
8: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7: 火轮
8: 啊，
7: 什么制造的？
8: 钢铁。
7: 沉吗？
8: 沉。
7: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8: 不沉
7: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8: 扛不动。
7: 还沉。
8: 沉。
7: 沉不沉？大火轮。
8: 那富不富呢？
7: 杂财铺。
8: 这是什么玩意儿？
7: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8: 糊纸活的。
7: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8: 啊。
7: 富不富？
8: 富。
7: 拿出去花，
8: 打死。
7: 还富吗？
8: 不富了。
7: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8: 富。
7: 富不富？杂财富。
8: 那子不子呢？
7: 大茄子。
8: 大

0: 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1: 茄子什么颜色？
0: 紫的。
1: 紫吗？
0: 啊，紫。
1: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0: 白的。
1: 白紫吗？
0: 不紫了。
1: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0: 紫的。
1: 紫不紫？大茄子。
0: 我说这都没法念。
1: 念出来好听啊。
0: 怎么念呢？
1: 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菜铺，紫不紫，大茄子。
0: 别学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
3: 哦，
4: 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3: 嗯，
4: 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3: 嗯，
4: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
3: 嗯，
4: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3: 对，
4: 你再看我早边
3: 怎么了？
4: 站一傻老爷们儿。
3: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4: 谁陪我？
3: 你女朋友啊。
4: 我女朋友
3: 啊，
4: 别提她行不行？
3: 怎么着，
4: 她不陪我了？
3: 为什么呀？
4: 她把我踹了。
3: 哪儿踹呀你？
4: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3: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4: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3: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4: 理解就行。
3: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4: 嗯，
3: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
4: 嗯，
3: 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4: 是吗？
3: 嗯，
4: 你的意思是说
3: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4: 嗯，
3: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4: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3: 嗯，
4: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3: 好，
4: 我先谢谢你。
3: 好，甭客气。
4: 不过有个要求。
3: 怎么着？
4: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3: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4: 漂亮。
3: 嗯，
4: 柳叶眉，丹凤眼。
3: 嚯，
4: 特别是她那鼻子，
3: 怎么样？
4: 让人百看不厌。
3: 好看啊。
4: 太好看了。
3: 嗯，
4: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3: 是啊，
4: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3: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4: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3: 嗯，
4: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呢？
4: 你从左边看
3: 啊，
4: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3: 哦，
4: 你从右边看
3: 啊，
4: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3: 嚯，
4: 你从前面看，
3: 嗯，
4: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3: 瞧瞧，
4: 你从后边看，
3: 怎么样？
4: 没长鼻子。
3: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4: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3: 啊，
4: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4: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3: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4: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3: 嗯，
4: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3: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4: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说什么？
4: 诗
3: 诗
4: 诗
3: 诗
4: 诗
3: 诗诗诗诗诗诗。
4: 怎么这轰击呢你？
3: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叫我呢。
3: 叫你？
4: 我不叫施圣杰吗？
3: 啊，
4: 就叫一个字儿。
3: 哦，
4: 施。
3: 嗯，
4: 这是对我的爱。

0: 称。
1: 啊，他一个字儿
0: 啊，
1: 还是爱称。
0: 对呀、
1: 啊。啊，不错。
0: 是，
1: 嗯，
0: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1: 对呀、啊。
0: 繁星簇拥着圆月，
1: 嗯，
0: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1: 啊，
0: 是
1: 啊。
0: 你怎么不说话？
1: 嗯，
0: 你冷吗？
1: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0: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1: 嗯，
0: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啊、
1: 嗯，
0: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1: 嗯，
0: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1: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0: 就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1: 他干嘛了？
0: 他给我一个吻，
1: 还吻呢。
0: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1: 瞧他美的这样。
0: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闻得我脸上发烧，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肝，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下。
0: 亲爱的肝，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这，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呀。
1: 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哟，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肝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肝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肝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肝，一封写给施。结果把施的信给了肝，把肝的信给了施，我施肝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肝的了，不要我姓施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0: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0: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0: 小冯，你告诉我，
1: 我
0: 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诉
1: 我哪儿擦呀你？
0: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0: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这都头回听说。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

0: 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1: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0: 就是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1: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0: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1: 这话说让你说着了。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0: 是啊，
1: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0: 嗯，
1: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0: 说什么？
1: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0: 哦，让你发言，
1: 让我说话
0: 啊。
1: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儿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0: 害怕了。
1: 我说谁？
0: 谁呀？
1: 那个审判长。
0: 嗯
1: 啊。陪审员
0: 还挺规矩啊。
1: 书记员。
0: 嗯，
1: 各位来宾。
0: 嗯，
1: 各位代表。
0: 对，
1: 各位朋友。
0: 哎，
1: 娘家亲。
0: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1: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0: 嗯，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对，
1: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0: 对了，
1: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0: 是我们俩。
1: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0: 嗯，
1: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1: 你别提那件事儿，
0: 好好说吧。
1: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0: 嗯，
1: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0: 嗯，
1: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0: 哀悼？
1: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0: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1: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0: 嗯，
1: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0: 嗯，
1: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0: 怎么着？
1: 记住我的教训吧，
0: 嗯，
1: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0: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0: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1: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0: 嗯，
1: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0: 对呀。
1: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0: 问问他。
1: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0: 你至于那样吗？
1: 5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0: 怎么着？
1: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0: 是啊，
1: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1: 1000多块。
0: 是不少。
1: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0: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0: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1: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饥荒。
0: 您听听，
1: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0: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我。

0: 被杏儿卖了。
1: 你对白雪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2: 我说到这儿，白雪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3: 是啊，
2: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哎，怎么？我今天，
1: 别，等会儿吧，行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2: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2: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2: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2: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嗯，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2: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2: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嗯，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2: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嗯，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2: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哎，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2: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2: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2: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的？
2: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2: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2: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2: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2: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2: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
4: 下了舞台呢？
5: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4: 都一样不现实。
5: 对了，
4: 脾气秉性
5: 啊，
4: 兴趣爱好啊，
5: 是是，
4: 为人处事啊，
5: 哎，
4: 我们哥俩
5: 啊，
4: 差异就比较大。
5: 他有区别呀。
4: 叶鹏这个人啊，
5: 我这人
4: 从小来说
5: 怎么样？
4: 学习差。
5: 小时候不爱学，
4: 这行吧？
5: 啊，这倒可以。
4: 学习差，
5: 哎，
4: 从小学习不好，
5: 是，
4: 上课
5: 啊，
4: 老师站在讲台上，
5: 嗯，
4: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5: 问什么呢？
4: 大家说对不对？
5: 啊啊。
4: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5: 我
4: 对不对？
5: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4: 倍儿听老师话。
5: 是，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4: 怎么说？
5: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4: 废话，
5: 谁赖谁？这他赖他的。
4: 学习不好，
5: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4: 哪科最差呀？
5: 什么次？
4: 语文，
5: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4: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5: 怎么了？
4: 老师批评他，
5: 老师老说我
4: 叶鹏
5: 啊，
4: 叶鹏
5: 怎么了？
4: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5: 我是爱睡，
4: 多跟李银飞学习
5: 啊。跟你学呀？
4: 跟我学
5: 啊。
4: 从小
5: 怎么了？
4: 语文方面
5: 啊，
4: 国学方面
5: 啊，
4: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5: 为什么呀？
4: 家学渊源。
5: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4: 我呀
5: 啊，
4: 我是皇族。你干嘛去？
5: 谁呀？
4: 我呀？怎么了？
5: 你是什么？
4: 皇族。
5: 你是皇族？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5: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4: 我问问你
5: 啊，怎么了？
4: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5: 那现在还有啊？
4: 有吧？
5: 啊，
4: 那是满清的皇族。
5: 是啊。
4: 你们家上辈
5: 啊
4: 姓叶吗？
5: 啊，不姓叶。
4: 对不对？
5: 我们是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耶律，
4: 耶律中，耶律中，
5: 别，
4: 下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5: 表示
4: 耶律中，
5: 别说了，什么耶律中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4: 感叹，
5: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猪啊？
4: 我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猪啊？
5: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哎，我们是辽国人。
4: 对了，
5: 辽国人，
4: 大辽的天下，
5: 契丹，
4: 我们上辈不是，
5: 你们。
4: 稍微生僻一点
5: 啊，
4: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5: 哪个皇族？
4: 北周的后裔。
5: 北周？
4: 哎，北周，
5: 我没记错啊，
4: 您知道吗？
5: 复姓宇文。
4: 真知道
5: 是吧？
4: 对对对
5: 啊！
4: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啊？
5: 有啊，
4: 宇文化及呀
5: 啊！
4: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5: 啊，
4: 叫宇文赟。
5: 所以您，
4: 我也是复姓宇文。
5: 那您叫什么呢？
4: 宇文。特好，
5: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4: 语文特好，
5: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4: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5: 语文好啊，
4: 从小语文就好。
5: 怎么好啊？
4: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5: 啊、都学过吗？
4: 都学过吧。
5: 啊，
4: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5: 啊，
4: 啊我呃，
5: 对对，
4: 一无余
5: 是，
4: 波泼摸夫
5: 有这个，
4: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5: 对对，
4: 落后。
5: 这我
4: 差生这。
5: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4: 背课文
5: 啊？背哪个呀？
4: 天冷了。
5: 哎呀，好家伙！
4: 疫情大雁上南非。
5: 哎，这嗯，
4: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5: 哎呀，
4: 南非的，
5: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呀？
6: 背着大雁上南非了吗？
5: 往南飞、啊、
6: 什么
5: 往南飞？
6: 往南飞啊啊！往南飞，
5: 往南飞，
6: 一会一排成个眼镜、哎、
5: 对，
6: 一会一排成个衣镜、
5: 哎、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6: 嘿，你是怎么鸡的？哎，
5: 我也是揣的。
6: 揣的呀？
5: 您干嘛呀？您这是
6: 跟你说明问题呀、啊？
5: 什么问题呢？
6: 奶声奶气的时候，
5: 你小时候哎
6: 就背课文了哦。那时候老师啊最喜欢我
5: 哦，喜欢你，
6: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5: 那当然了，
6: 再大一点，
5: 又大点了，
6: 外国的诗篇
5: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6: 高尔基写的啊，狂风嗯，卷袭着乌云。
5: 对。
6: 在乌云和大海间、嗯、有一只翱翔的
7: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5: 这
6: 这你也掌握了啊？
5: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6: 哦，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5: 多新鲜呀。
6: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5: 不是这词，
6: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啊，这就大点了，
6: 大一点了啊。再大点学什么呢？
5: 学什么呢？
6: 说明文。
5: 哦，说明文，
6: 好多说明的手法
5: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6: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5: 不记得了。
6: 你看他都不记得啊。列数字
5: 啊，有。
6: 打比方
5: 是。
6: 做比较，嗯嗯，画图表，嗯，磨状貌啊，下定义，哦，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5: 是吗？
6: 太熟悉了，哎，
5: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6: 你熟吗？
5: 你说一个，哎啊，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6: 用哪个说明方法，啊、
5: 我能判断出来，
6: 能判断出来。
5: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6: 听这个啊，
5: 随便说，
6: 听这个啊，东
5: 啊东啊。
6: 方位名词
5: 是是
6: 太阳升起的方向哦，与西相对哦，这是
5: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6: 我真知道
5: 啊，当然知道了。
6: 听这个啊，
5: 说
6: 据统计啊，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啊，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哦，
5: 列数字。
6: 这也知道，
5: 当然知道了。
6: 听这个啊，
5: 再来一个。
6: 图书馆的书啊，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5: 分类别呀，
6: 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嘛，
5: 这说明文。
6: 再大一点，
5: 学什么了？
6: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5: 就是古文。
6: 古文。
5: 对了，
6: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5: 那是啊，
6: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5: 你说说，
6: 比如说 啊，
5: 有什么？
6: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这有。
6: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5: 叽嘎叽，亮起，干嘛呢？这是，
6: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6: 讲义吗？
5: 这不是讲义，
6: 这什么？
5: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我们都会。
6: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哦，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5: 怎么样啊？
6: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5: 哪三大特点呀、啊？
6: 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哦，第三点，语言精炼。
5: 说说。这题材丰富，
6: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嗯，写物的，
5: 是
6: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5: 啊。这写人写物啊，
6: 太多了
5: 啊。写人，
6: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5: 哪个？
6: 比如说麦坦翁，
5: 白居易写的
6: 麦坦翁啊。麦坦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嗯，麦坦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探车撵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称，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5: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6: 熟啊。
5: 啊，这熟。
6: 你看这词写的
5: 啊，怎么写的呢？
6: 多好
5: 啊。说
6: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5: 这什么意思呢？
6: 可怜身上穿得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5: 你瞧瞧，
6: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5: 煤炭的，嗯，
6: 多么的苦、啊、
5: 是。
6: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5: 啊，这写人特别惨，
6: 写人的
5: 啊。那写物呢？
6: 写物的更多了。
5: 哪一个？
6: 醉翁亭记啊， 《滕王阁序》
5: 是是，《
6: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5: 哪一篇？
6: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5: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6: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5: 啊，怎么写呀？
6: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5: 对对对，
6: 拐着他那把角那儿就有一条，21.5牛筋面，
5: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6: 永和嘛，
5: 永和大王像话吗？
6: 永和什么？
5: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0: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叫做燕子食楚、
1: 哦、燕子食楚，
0: 燕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啊、
0: 出使楚国啊，燕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燕婴燕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燕子嘛，
1: 穿花衣嘛。嗯、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串到那儿去，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0: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0: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和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嘛。哦哦，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哎、是
0: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怎么说的呢？
1: 原词
0: 原词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今晨失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哦，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0: 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 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 对, 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嗯，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这都有。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0: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1: 哦哦，
0: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啊。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0: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啊，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啊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这个挖的还挺现代的、
0: 结果呢？啊，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0: 聪明老头儿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嗯，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我傻，
0: 不是我跟你讲嘛啊，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0: 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啊，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哦，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不对、啊哦？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皮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啊，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啊，它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啊、
0: 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0: 啊、
1: 都被我吞并了，
0: 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0: 哦、
1: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啊、
1: 对呀、啊、两个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啊，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哦，
1: 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啊、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
0: 啊，
1: 完全就变味了。
0: 哎，这我不同意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啊啊，
1: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0: 啊，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出师表》。
0: 出师。
1: 哎、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就是
1: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出师表。
1: 出师表
0: 啊，
1: 出师表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太记得了。
1: 哎，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哎、
0: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头两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
0: 啊。
1: 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
0: 啊，肯定通俗易懂。
1: 好比说
0: 啊，
1: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0: 啊，北京
1: 用北京话说
0: 啊啊，
1: 不行，
0: 绝对好听。
1: 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啊，
1: 那不合适，
0: 不能
1: 听着失去美感了。
0: 你试试啊，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开篇这三个字，
0: 嗯，
1: 陈亮言，
0: 用北京话呢，
1: 这就不对
0: 啊。怎么说呢？
1: 这个诸葛亮啊，
0: 啊
1: 自称是为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对，
1: 相父，
0: 哎，
1: 俩人差着辈儿，
0: 干爹，
1: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0: 怎么说呢？
1: 爷们儿，
0: 爷们儿，哦哦，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还得亮叔，
1: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
0: 哦，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啊，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
0: 哦，
1: 猴舔蒜罐子，
0: 嗯，
1: 翻了白眼了。
0: 哎呀，好家
1: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0: 饶氏去
1: 脆醋嘛是个丁的
0: 啊，
1: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0: 嗯，
1: 可是他姓曹的姓孙的，
0: 嗯，
1: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0: 啊，
1: 给脸不要脸
0: 哦，
1: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啊，
1: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0: 啊，
1: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0: 是是，
1: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0: 太恶心了，
1: 受得了受不了
0: 啊。
1: 可是你看看
0: 啊，
1: 跟家看家那几个，
0: 嗯，
1: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0: 就这词儿，
1: 在外面打仗的
0: 啊，
1: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0: 哦。
1: 为什么
0: 啊？什么原因？
1: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0: 啊，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0: 哦。
1: 提起刘皇叔来
0: 啊，
1: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讲啊？
1: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嗯，
1: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0: 哦。
1: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0: 啊。
1: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0: 您这是
1: 李银飞新编的数来宝啊。
0: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3: 哦，
4: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3: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4: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3: 对歌？
4: 哎，
3: 怎么对？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3: 哦，情歌。
4: 哎
3: 啊，
4: 一姑娘一小伙儿 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3: 对着唱，
4: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3: 要是答不上来呢？
4: 答不上来就吹了，
3: 答上来，
4: 答上来就成了。
3: 哦，答上来就成了，
4: 就这么大作用，
3: 那我也就成了。
4: 哎，你成什么？
3: 你不知道
4: 啊，
3: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4: 是吗？
3: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4: 哎，你先别吹
3: 啊！
4: 你要真练过
3: 啊，
4: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3: 随便对，
4: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3: 怎么对吧？
4: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3: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4: 我去姑娘，
3: 我去小伙子，
4: 我来提问，
3: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4: 你准备好？
3: 随便来。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3: 怎么不唱了？
4: 哎，下句该你对了，
3: 一句一对了，
4: 一句一对，
3: 你听我的啊，
4: 来吧。
3: 你唱什么来着？
4: 我没听清，
3: 没注意，不算这
4: 样。注意啊，好嘞。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4: 炒腰花？
3: 有花就行。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3: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3: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4: 光知道吃，
3: 多少全
4: 有你怎么回答的？
3: 那应该怎么回答？
4: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3: 你听着，
4: 提问吧。
3: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3: 不如我呢。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3: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3: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4: 八十岁啊，
3: 岁数
4: 十八岁
3: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3: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3: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3: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4: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3: 狗尾巴花什么？
4: 那摆什么呀？
3: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4: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3: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4: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3: 还哪有啊？
4: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着红，
3: 这歌我会唱。
4: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3: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4: 我来这姑娘，
3: 我去考考你，
4: 我来回答你，
3: 你听着，
4: 来吧。
3: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4: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3: 又找一日敲龙门，
4: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有婚、
3: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4: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3: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4: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3: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4: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3: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4: 你走起路来、
3: 哦、怎么样
4: 像熊猫。
3: 我照顾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

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周五周五，脱胎换骨。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续航里程有问题的小雨。哎，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啊，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按道理说周五应该很嗨啊，因为明天就，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在908上完节目以后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累，特别特别的疲惫。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节目还行吧。我觉得一个高手就是他能够守住底线。晚高峰的底线就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还下雨，现在怎么出太阳了？立秋了，一切皆有可能啊。来吧朋友们，大家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6。这种事情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就像是刚下过雨出太，哎，有没有彩虹啊？各位在路上的开心果们，有没有看到彩虹啊？Rainbow，Rainbow， 这样的事情还是比较难以遇到的，因为雨露均沾啊。我们通常情况下呢，都会给大家看昨天我们的一张王牌图片，但是今天这张图片，昨天的开心果们没有看到，因为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一位开心果给我发了条信息，他的这条信息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就是改变了这张图片的样貌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6，发送阿拉伯数字8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 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续航报警啊，报警啊，报警啊。

0: 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1: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2: 我严重怀疑啊，自己现在应该是强弩之末。这种事情呢，我记忆当中发生过几次。第一次呢是在我们家大宝出生的时候，那后我陪产嘛，然后就在产房里面，我们大宝呢就非常非常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你知道吧？所以他妈妈也是受了很多的罪，他妈妈受罪。那我们在一起，那我也受罪了，肯定没有妈妈罪受那么大啊，但是我也被他打来踹去，骂来骂去啊，你知道吧？所以我整个人呢也是状态很不好，加上都是一夜不睡觉，你知道吧？哎呀，非常难受。但是当时护士长过来以后就说，你要睡一会儿，跟我讲啊，你要睡一会儿，说这是一场持久战。我说没事儿，我说我现在很兴奋。他说你现在是很兴奋，你完全是靠精神力在支撑着，但是你到后面是撑不住的。结果护士长讲的对的，我到下午的时候，我也几乎崩溃啊、哦，我也几乎崩溃。那么第二次崩溃呢，是在我外婆过100岁生日的时候，是我主持的。我主持的，所以压力很大，你知道吧？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说，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到场了，所以我主持100岁婚礼，100岁婚礼，你看，我就说我是强弩之末了吧？压力真的非常大，但是一直都没有生病，但主持完那一刻，我一放松下来，夸叽，就病倒了。帮妖哥带班快2个月了，下周最后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礼拜带完啊。包括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你看，从早上起来我就要开始跑步，每天早上我要月跑量300公里，我必须得要跑啊，我必须要跑凑这个量。然后呢，回来以后就开始编我们中午节目的稿子，编完以后孩子们起来就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陪他们一起学习。啊，带他们练练口部操啊！来，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然后带他们读诗啊，然后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啊，等等。10点钟我要去赶10:20的那班地铁，就必须要赶上，否则的话来不及。然后11点钟到台里的时候呢，就开始打饭，打饭不吃啊，留着到时候上完节目以后吃。然后就开始找歌，然后就开始上节目，上完节目以后就开始吃饭，然后。半小时之内，然后睡个15分钟，也就是45分钟，就开始准备下午的节目。下午的节目准备好了之后，我还要录一期成语，所以1000期成语不容易啊，卖给你们1块钱。然后现在又开始上直播，就这2个月几乎天天如此，就这么干，你知道吧？礼拜天还要跑长距离。我想下个礼拜带完节目以后，我估计也要。强弩之末呀，强弩之末呀！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6 86，看到了吧？就这个图跟昨天大不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昨天有位开心果提醒我，他说：“你看到的这张脸为什么那么像三星堆的那个面具呀？”我说：“啊，像吗？”我再这么一看，哦，哎呀！自己把自己吓一大跳，真的，真的吓一大跳。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所以啊，没文化还是想象力啊，特别特别的，你知道吧？贫瘠。于是呢，我把西瓜脸和三星堆拼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哎，无论如何，你说 AI 再强大，他想不到，他干不出来这种事啊，知道吧？他只能做已有的一些比较或者是呈现，但是没有的东西，所以你看，就是人厉害吧？你永远没有办法想到西瓜和三星堆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来，微信公众号 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86 86来看一看。哦，对，就是我吃一个西瓜，然后看到里面居然有眼睛还有嘴巴，他居然盯着我还对我笑。朋友们，骆驼祥子说，个人觉得你可以适当放松，别那么跑得过狠。你知道不跑步那我坚持不了两个月，我行的，我不是一般人。
3: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4: 杨杨富先修路。
5: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

刺猬花开也说，小雨你这段时间工作量太大了，另外带娃。对啊，我跑完长距离一大早5点钟就要起来，然后跑完了20多公里，再带着娃一起去博物馆参观，我一样都不落下。超人也要休息，你知道人生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修行，你知道吧，修行有时候你不顶一顶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比方说我们的小牌，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聪明，你知道吧。小白说聪明如我，嘿嘿嘿嘿。对，就是小白告诉我的，说你这是西瓜脸，有点像是三星堆那张大脸大眼，你知道吧。啊，后来我一看，哦，真像啊。因为三星堆的这个脸也是在天问展上有，所以呢我正好拍了，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好吗。西瓜脸，简直是鬼斧神工。然后三星堆那张脸，那就是天造地设，不要，应该是人做的嘛，人做。你知道为什么要把那两个眼睛弄得那么大吗？我后来才知道，哦，因为古人觉得眼睛啊，就是一个代表太阳，一个代表月亮，那是对日月的一种崇拜，知道吧？对日月的一种崇拜，所以眼儿才那么大。我同意的，就像我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我的天哪，太像15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了。好嘞，来，花姐说这几天感冒没有跑步，但今天下午实在忍不住在家客厅里慢跑了1个小时，挺好的，挺好的，各取所需，就是只要能坚持，哪怕是快走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坚持坚持。好嘞。来，17:4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周末，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说到了这张脸啊，说到了西瓜脸，今天呢是，今天是断片了，我戒酒了呀。对，今天是立秋了啊，今天立秋了，所以呢，问问大家伙儿，你最喜欢怎么吃西瓜？每个人啊，对西瓜呀，他都有不同的嗜好。关于吃西瓜，你喜欢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语音文字说说看啊，你喜欢你要是有图，你发张图来也可以，也可以啊。而且今天立秋了。想吃就抓紧时间吃啊，因为立了秋的西瓜，那是立了秋的蚂蚱吧，蹦蹦跶不了几天了吧，那是啊。

看一会儿企业说，哎，你这就叫做没苦硬吃，哎，不死硬作呀。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对吧？他可以坐在家里面躺平啊，是不是？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就是人一生啊，总要有很多很多的苦难要经历的，对吧？啊，所以此时不苦，何时苦？我觉得反正是这样啊。而且呢，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得来的东西，或者说讲简单点啊，就是跑完步以后浑身大汗，然后喝一杯冰可乐，那个感觉和你没事喝冰可乐那差不多，是吧？啊，行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最喜欢怎么吃西瓜呢？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哎，有开心，我看了图片以后说，还真的有点像，就是三星堆那张脸和我看到的西瓜那块是吧？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只要注意观察，你知道，就是我今天早上在吃一个人参果的时候，我切开，我天哪，你们知道我又看到什么了吗？所以人生真的是处处皆有惊喜，或者是让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只要你留心留意去观察它。哦，反正我又拍了一张图啊，哪天给大家欣赏，太好玩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人参果里面真的有生灵。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开心果们是怎么吃西瓜的呢？我们的开心果芥芥说，喜欢在忙碌一天回到家，先洗去一身的疲惫和汗水，但是口腔要保持干燥，然后在空调房间里吃西瓜，就是千万不要先喝水，对吧？我懂的啊，在空调房间里吃西瓜。好嘞，那说到了这个环境，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姐，她是怎么吃西瓜的？来，请讲。
2: 西瓜最痛快的吃法，那就是小时候抱着半个西瓜，拿勺子挖，哎呀，太开心了。
1: 这是花姐小时候的吃法啊，她说现在年纪大了，不敢这么吃了，最多吃个两三片。那就是现在是切开了吃呗，对吧？切开了吃呗。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啊，哎呀，你真，哎，

0: 整照哎，你知道今天是立秋嘛？所以呢，小排弄了一个西瓜啊，它应该是我看看啊，是切成一大块，然后用勺子挖着吃的。挖你就好好挖吧，那西瓜里面有籽儿嘛，对不对？他用那些籽儿在西瓜上写了俩字儿：立秋。所以你想跟小排这样的人生活都疯。太有意思了 ，interesting 啊！
1: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2: 我要你们在一起。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to pop out。
0: 好嘞，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近日，天津啊。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开心果啊，后备箱里面放着有桶装水，如果您放了桶装水要小心了，因为轿车后备箱放桶装水而引燃了纸壳，车主发现直呼太危险，当事人陈先生回应说是两厢车，后备箱后面有玻璃，太阳一晒，阳光通过水桶聚到了一点，就变成放大镜了呗，对吧，引燃了纸壳，拍出来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嘛，水能灭火也能点火。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江苏连云港啊，女子带孩子在客厅里煮火锅，突然爆炸顶飞火锅，全屋溅满了红油。当事人张女士说呢，幸好啊，孩子和自己都没有被热油烫伤，花费400块钱请保洁清理了现场。后来上网查了一下，这是油水失衡加盖，你知道吧，它是盖了盖子在那里煮，知道吧，加盖然后焖煮引发的爆炸。火锅你加盖，你以为是在炖汤呢？上面两个是人为啊，接下来一个是猫尾。8月3号，一只小猫调皮的把头卡在了电脑显示屏的支架里。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说家里的猫咪阿呆半夜在客厅里不停的叫唤。他起床查看，以为是可能猫粮没了要吃啊，就发现啊，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闲置电脑显示屏支架的圆孔里。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阿呆这个名字取得太有先见之明了吧。
6: 笨小孩，
7: 笨小孩，
6: 笨小孩。

哎，刚才跟大家说那个阿呆把脑袋卡在了电脑支架那个圆孔里，可能很多的就是开心果啊，他没有办法想到那个场景，可能有的人电脑没有那个圆孔，没关系，来，有图有真相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7，你们看看阿呆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什么叫阿呆，发送阿拉伯数字87来一睹阿呆的真面目。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1, 2, 3, 4。
15: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我吃西瓜，我今年吃一次西瓜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
17: 应该吃的是坏西瓜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

我快乐。说到吃西瓜，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就说了，哎，留言在哪里啊？哦，大家都在发87，哎呀呀呀呀呀呀。刚才有一位开心果说用勺挖着吃啊，那是一个人独吞，但凡家里还有其他人就很麻烦。以前小的时候啊，都这么干，是不是啊？而且那个时候有时候，晚上啊，或者是中午啊，天太热了，吃不下东西，就搞半个西瓜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呢？就是喝糖水嘛，那不就是喝糖水嘛，是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7，发送阿拉伯数字8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阿呆啊。哎，说到这个阿呆啊，我的天哪，我首先第一告诉大家，我们家的蓝莓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啊，他长大了以后就跟蓝莓，他是只蓝猫。蓝猫其实讲的好听叫蓝猫，它又不是蓝色的，它是那种对吧深灰色的嘛，它就是只懒猫，因为它不喜欢动，它真的不喜欢动啊。作为猫来讲它真的不喜欢动，所以很多的蓝猫长得很胖，而且在那里一趴就不动了，知道吧。另外来讲呢，我严重怀疑啊，这个阿呆啊是一只公猫，你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公猫或者是人，就你跟他讲，这个地方你不要来哦，啊，这个地方你不要碰哦，这个地方你不要钻哦，他会想，你让我不钻我就不钻了，哦，你说会卡住就会卡住啊，我不信。所以我真的怀疑它是这公猫，公猫要调皮很多。我们家蓝莓是一只母猫，所以呢，也要听话很多，听话很多。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7，你就可以看到阿呆。祥子说，苹果一体机可以，后面是怎么出来的？好像喊消防队，没有，不是，就慢慢弄吧，可能用一些护手霜什么东西慢慢弄出来的吧。刺猬花开说：“这个项圈也太大太重了，对啊，就跟领导给你画的饼一样。”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好嘞，无论如何啊，今天8月7号，今天是立秋了啊，今天立秋了。我们告别夏天38度的高温，来到40度的秋天，不是开玩笑。但是呢，气温没有那么容易就会降下来的。不过我今天中午播资讯的时候还说到了，马上不是有台风来了嘛，然后又有一股冷空气，说东北那边啊，东北那边先降温了，而且挺冷的，很多人都冻感冒了，冻感冒了。因此，你知道。山西那边太原马拉松是在9月份嘛？啊，9月份，然后有朋友就问我说，9月份去那边跑步热不热？我说是这样，我报的是长治马拉松，去年长治马拉松是在10月份，10月份的时候那边的温度就是多少度了呢？4度到5度，4度到5度，知道吧？10月份的时候合肥还挺热的呢，还挺热的呢，好夸张吧？是不是又一次对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啊？真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是不是？好嘞，说到了立秋啊，那我们怎么着也得贴一次标啊。所以这一趴呢，跟大家互动的环节就是，今天立秋了，你准备怎么贴标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那两个肉，你喜欢吃哪个？如果说你早上贴了，那你说一下早上贴了是什么。如果说你中午还没有来得及贴，那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晚餐今天还是周末，不来点硬菜吗，朋友？
2: 那我说最狠的就是这些听开心副驾驶可以忍住不互动的这种人，他们才是真的狠。
3: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08，各位开心果在晚高峰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因为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又下雨了，所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小雨我又来了，老实说我中午也在，晚上也在，你是不是就是觉得受不了了？太烦人了，那不可能啊。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中午在上节目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我说哎呦，这留言还不少呢。虽然不知道是谁啊，对不上号啊，但是呢，把大家的留言给打开，他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些话，知道吧？以前那些话，我打开看，哦，是谁谁谁，我大概是知道的啊。要没有各位开心果在那边撑场面，我跟你讲，哎呀。我老爸昨天也在问我，说你帮张瑶带节目啊，带了快2个月了，没把别人的收听率带下来吧？哎呀，我真的是，哎呀，我真的是，你知道，好像目前这个状况，就是正午乐逍遥以前的那些群体啊，人群啊，大概已经。保守估计啊，走丢了95%以上吧。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真的是啊，开心副驾驶，感谢有大家啊。正午乐逍遥也感谢有大家。哎呀，因为不好说啊，反正有一些节目啊，他们编的稿子我也看了，互动呢基本上都是，反正准备好吧，万一没有人说话怎么办？但是开心副驾驶和正午乐逍遥呢，就是指望着大家聊两句，哪怕是骂我啊。都 OK 的，都 OK 的，那也是节目的一部分，是吧？真实的存在嘛，是不是？存在即合理嘛。你们一旦不说话，晋升，那我也就晋升了啊。注意前后鼻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祥子说，哦，今天立秋啊，宣主任在的时候，还有秋天的一杯奶茶，你这一个人估计没有人给你买单了吧？混得好惨哦。你猜错了，奶茶在我中午下节目的时候就已经送到了。你有没有奶茶？你好惨哦。但是奶茶这个东西啊，还是太甜了啊！希望大家，哎，我也不知道是谁搞出来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啊，是不是？我严重怀疑就是奶茶店搞出来的。据说今天那些外卖小哥排队爆了，知道吧？爆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喝呀？那东西多甜呀！反正，哎，今天就算了吧。那平时还是不要这么干啊！不要这么干。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小排说，哎，最近啊，进海了。啥也没得吃啊！大家知道小排，我们的艺术家小排呢，他是在广东那边生活啊，在那边定居。然后呢，对，那边不是离海近嘛，所以他经常吃什么什么石斑啊，这你知道吧？啊，近海了，该啊。没有啊，你近海了，你就不吃了吗？哦，不吃海鲜就会啊？你就吃西瓜呀？你就吃西瓜呀？你啊？这太夸张了吧！这是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今天晚上呢准备吃这个。对，我买了一只烧鸡啊，从网上买的，打折啊。不管质量怎么样，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鸡啊 就是吃的干干净净。那你说啥意思啊？你平时吃鸡不干净吗？不是不是，我是说吃的干干净净，然后把它的骨头啊也洗干净。干嘛？就干嘛？我是要把它拼出来。我看网上有人这么做啊，就是把整只鸡吃的干干净净以后把它拼出来，拼出来以后是什么一个效果呢？就是跟恐龙一样。你在就是安徽地质博物馆看到那个恐龙化石，跟你吃完鸡把它的骨头拼起来一样一样一样的。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恐龙并没有灭亡。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你今天晚上贴秋膘吃的是鸡，其实你吃的是恐龙的大腿。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5: 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0: 有人说小雨去一下新疆，真的什么三伏天弱爆了，新疆那才是火焰山，火焰山那边是的。然后有一个博主不是去了吗，就是直接把锅放在地上烤肉嘛，直接放在地上烤肉，所以那边根本就不用火啊，不用火。

0: 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银子说，这不巧了吗？我今天晚上喝鸽子汤，婆婆炖的，到家就能喝上，距离进家门还有15分钟。我也想要这么好的婆婆。不是不是，我是希望我女儿以后有这么好的婆婆。哎呀，真好呀，真好呀。我们再来看一下，祥子，祥子说，你刚刚说啥？95%的硝子，就是张瑶的铁粉都给你弄没了是吧？我感觉是的，真的真的。他说那剩下的5%是不是都到开心副驾驶来了？我今天中午就是因为我现在倒计时了嘛，还有在那边上节目7天嘛。然后我中午的时候不管不顾，无时无刻都在说晚上开心副驾驶，欢迎大家来看图，来看视频，来看一切一切你们看不到的东西。然后就有萧子，哦，就是应该是妖哥的铁粉吧，就站出来说，嘿，你作为一个金话筒提名啊，你作为一个优秀员工啊，你就可以这么在张瑶不在的情况下挖墙脚吗？啊，呸，不要脸。哎，尽管骂，哎，马上我就7天我就下岗了，我不为自己的事后想要后路呀，这是不是吗？
3: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4: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5: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2: 说到长知识啊，今天是我爱喝醋的环节，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07807，你会收到一张图。来，各位开心果，请大家来说说看，从这张图你能看出来他们在干嘛？那你用一个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看谁形容的最贴切，看谁能够把正确答案表述出来。其实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啊，大家第一位好吧，第一位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07，我们来看看醋落谁家，醋落谁家。有人说什么呀，吃鸡你还要自己买，你让你以前的搭档小裴送一只呗，他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使吗？什么大使啊？鸡大使啊？不是，屎大鸡啊？

0: 这歌非常带劲儿啊，叫《天地龙鳞》。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0780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看今天的这道题目吧。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开心果古怪精灵说，哎，中午让你把成语故事上链接的那个人就是我。今天中午在这五乐小园有个听众，我看不到名字嘛，他就说赶紧把那个成语故事上链接吧。我就念出来了，你看。所以我说还留下5%，以前郑逍遥就郑武乐逍遥，我的名字啊不重要都不到，对吗？就现在的听众中午在908听节目全部都是我们的开心果是吗？这一个都不是了是吧？我见到妖哥，我怎么，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呀？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去了，那个节目比开心副驾驶差远了，哈哈。那节目成语节目乐逍遥副驾驶不都是我上的吗？怎么这差这么远了呀？行吧，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07啊，807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然后大家来猜猜看，就是你能想到什么啊，这位，哎呀，骆驼祥子真棒啊，叫大材小用。刚刚祥子跟我讲过，说我都知道答案，知道吧？为什么每次都答错啊？因为答错你才会念。所以高手就是这样，知道吧？为什么中午看不到名字是吧？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们觉得智者和麻雀分别说的是谁？你们自己猜啊。我恭喜！首先来讲一下谁获奖了。小牌是第一位答对的，然后第二位答对的是谁呢？是魏明师。魏明师，我再次问一下你，因为上次可能讲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啊。我说非常抱歉，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记得给大家猜的是一个椅子是给谁做的啊？上面有47个火箭，还有2个风筝。我说是给万户做的，而魏明师说的是陶成道，对吧？我说陶成道是谁呀？我以前女朋友姓陶。咱们这节目啊，就靠挖自己的八卦呀，是吧？对啊，我说这谁呀？后来魏明师跟我讲，陶成道就是万户。我的天！哎呀，好，我错了。所以啊，才疏学浅啊。魏明师也答对了啊。所以魏明师还有我们的小牌，想喝醋，想喝正宗的山西老陈醋，都可以把你们的联系地址、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小牌好狠啊！我刚看了一下，注意看一下，今天是立秋嘛，小牌吃西瓜，然后把西瓜里面的籽儿挑出来，然后硬按在那个西瓜上，然后写了“立秋”两个字。然后更狠的是什么呢？在他的西瓜旁边放了一瓶陈醋。我也就是吃饭放点醋，你吃西瓜都放醋啊？啊，对，公布答案啊！答案是什么呢？大家看到两条龙，然后把猪放在案板上，这叫做二龙戏珠。没有啊，我发现很多的开心果，因为上面写的是成语嘛，其实你讲一件事儿也行，这叫什么呢？这不就是典型的一条龙服务吗？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不知道服务是不是周到的小雨，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儿贴秋膘，不管你吃的是啥，希望大家吃的饱饱的啊，吃的舒服，吃的好，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 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升堂审问林明光一案，何赖子是举报人，介绍案子的经过。这小子接着往下说，说我第二天心情矛盾，我想到衙门来举报，就我的德行谁都瞧不起我，怕人家不相信，这五两银子我得不着。但是你说我知道这个事儿了，不说知情不举，我也得犯罪啊。大人你说是不？我到酒馆，我去赊点酒肉吃，老板都舍不得，我就跟他吵吵起来。正吵吵，这熊二爷在那儿呢，就这熊秉国、熊秀才。这熊秉国在那跪着说话了：“大人，他说的是事实。头晚上我没吃饭，早起落心喝喝酒，在那吃点东西。”正好遇上他跟掌柜的吵架。住口，没允许你说话，不准多嘴，再要多言掌嘴。是记录的，在旁边记录，都是飞笔。那年月没有打字机，全是刷笔杆，一字不漏，好几个师爷在那记。往下说怎么样了？哎，还不是熊二爷在那儿呢，熊二爷给劝的让，说谁别吵吵别吵吵，不就是一碟牛肉二两白酒吗？这钱我付了，我付了。二爷真够意思，他付了钱了，吃完了把我领他们家去了，就问我怎么回事啊。我就把情况都说了。哎呀，二爷说这事可够大的，这国家明令公布，勾串会匪，抄家灭门呢。你算立功了，不过你刚才的顾虑是对的。你要找曾大人，曾大人不能相信。你要把这案子卖给我得了，我给你五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就咱们俩二爷给了我五两银子，你看我还没花。说着话把兜拿出来，这五两银子作证。后来二爷说怎么的不放心，也让我来对质对质，就这么把我领来了。大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没有半字虚假。叫他化供啊，还得化供啊。化完供收起来。何来吧，你且退下等候传讯。哦，还没完。哈哈哈，让他下去。熊秉国在，你接着说。后来呢？后来我花五两银子把这案子买下来了。我为什么要买这案子呢？这叫为国除奸呢，这还了得吗？在我们平塘都发生了这种案子，全都的人都得受牵连。就为这个事儿，我了解情况之后，我马上到平塘都团练公所，我禀报了，这不是郭家虎郭团练长，我跟他说的。就这么的，我们带着人到了林明光的家里，林明光 正在屋里看书，我们突然闯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进行搜查，结果在抽匣里搜出这颗令牌，多少人可以见证，千真万确，因此把他立居所带，送到大人您的衙门里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小人绝个不敢说瞎话。化工化了工，然后审问林明光。林明光，他们所说可是事实，你有什么解释吗？
6: 大人冤哪，大人我冤。
5: 讲，实事求是的讲。
6: 是，
5: 大人您听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串子会，我更不认识什么大龙头魏奎，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回忆，我想起来了，五年前也是该着啊，五年前突然有一个人倒到我们家的门外了，离着我们的门也就是不到一丈远，当时我娘还活着，我娘乐善好施，吃斋念佛，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啊，我娘呢就命人把他抬进我们家去了，后来找来郎中给他一看病，他得的是乌纱症，乌纱症要不放出纱来是准死无疑，就这样我们家掏的钱给他放了纱，把他给救活了，在我们家躺了三天，后来死中得活，感动的那个人直掉眼泪啊，他直掉眼泪，后来他说了，我不死将来要过好了，我要有出息必报大恩，另外留下名姓了，说姓魏，他叫魏奎。就这么的，我娘呢给他拿点路费，把那个穿剩下那个陈旧的衣服给他找出几件来，他千恩万谢就走了。那么打那走了以后，烟空信渺，五年了没信儿啊，我们一家人早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根本不记得这个事儿。那么前些日子风言风语说闹串子会，说串子会里的有个大龙头当家的，这个人叫魏奎，我也听说过，说跟当年那个魏奎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没注意，也没把这两个魏奎联系在一起。那么前天晚上突然来了个人，就是何赖子说的那个黑衣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半夜三更也不知怎么的进了我家了，来无踪去无影，进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你别着急别害怕，我是好人，我呀是串子会的，我们当家的是大龙头魏奎，我奉魏大哥所差专门来看你老来了。我就问他咱们什么关系，没有看我干什么，他就提起来当年他们大龙头得了乌纱症，病倒在你家的门前，是你娘把他给救的，没有你娘救他，他没有今天，直到今日他没忘大恩，原来忙腾不出手来，这两天有点清闲，他不便来见你，派我来的，给你送来文银100两以示答谢。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大人请想，我能收他的银子吗？当初我们救人的时候也没想到他是串子会，他是什么什么的，不想这事儿，就是出于一股慈心吧，把人给救了。现在看来青瓷面软留祸害，这钱我说什么我不要，就这么推来推去，后来他说他没法回去交代，就这么的从怀里拿出一颗令牌，大人呢我倒霉倒在这令牌上了，他跟我说现在是乱世，简直乌七八糟，乱得不得了，你出门在外难保身上安全啊，你要带着这令牌方圆百里保你平安无事，有求必应。当时我一想银子我不收，你说把人家撅了个对头弯，人家又好心给我颗令牌，这玩意又不是我造的，如果我出门在外真有点为难的事情，带着他也比较方便，
6: 一念之差，我把这令牌我就收下，搁到抽匣里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再不要来了，我是读书之人呢、我跟这些会党毫没有接触，我也没有什么感情，希望今后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吧。那人满口应承就走了。哪知道第二天，郭团连长带着人闯进我家，翻出这颗令牌，说我勾串会匪，天大的冤枉。大人呐、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全说了，求大人开恩。我是个领生的秀士，黄门的秀才，我怎么能跟会匪沟通呢？大人明鉴。你说的可是实情，句句事实。刚说到这，熊秉国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我说几句。他矢口否认，他这令牌这个事儿，众目睽睽，他翻不了案了。唯独银子，他不招认。你说那银子收没收？谁看见了？银子上既没写姓魏，也没写的姓林，这玩意儿就胡了八秃的，所以他就矢口否认。你想一想，他没有心勾串会匪，他收这令牌干什么？据他讲，收令牌了嘛，一旦出门遇上点什么事儿嘛，能保平安。这不是瞪眼胡说吗？我们每个人谁都没有令牌，我们靠的是朝廷的绿营，靠的是大人的团练，我们别的心没有，唯独他收下令牌，难保他没有二心，求大人严惩不贷。林明光一听也急了，你胡说，大人，他纯属是诬陷呐、我们两个从来就有过节，他诚心是诬陷我。别吵了，他怎么诬陷你？他是这样，我白念书了，我们俩都是平塘都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都住在一个镇子上的。拿他们老熊家来说，父一辈子一辈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他爹叫熊顾基啊，仗着家里有俩钱儿，使奴换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横行乡里。您去了解了解去，十户之中有九户骂他家，他根本就没念过书，他是花钱捐了个秀才，不识点墨，人前招摇撞骗。我对这样亵渎圣人的门徒深恶痛绝，因此当众没少奚落他们父子，他们就怀恨在心呢，抓住机会陷害于我。至于那何赖子，根本我就没他当人呢，他就不是个人呢。这个小子巧取豪夺，什么坏事都干，他自己供认，跑到我家去偷东西，这样的社会渣子谁不痛恨呢？因此我把他也得罪了，他们连成一气陷害于我，求大人公断。画过，把全画过，暂时压下去，听候处理，全压下去。哎呀，曾国藩退了堂，回到屋里把门关上，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要打扰，我要静静的想想。他这个脑子就撞开个儿，审问是他审问的，这些人得音容笑貌磕板了，从他们的年龄、身份、对答等等等等，他挨个的筛选，在心里说，林明光说的基本是事实，看得出他绝没有假话。哎呀，林明光啊，林明光啊，你说你既是个读书之人，你怎么能收这种东西？铁证如山，你个人也供认不讳，你都承认了，收下这种东西掉头之罪。那些人看来是假公济私，他们想报仇，借机攻击林明光，发泄个人的恩怨，这也是属实，看得出这熊秉国这个小子两眼贼亮，心怀鬼胎。至于何赖子不是个人，也是千真万确。
5: 这个案子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可轻可重。拿林明光来说，说可轻，打他一百板子，就冲你收这令牌。你是个读书的人，你呀、不懂得国法王章啊，你太糊涂，揍你一百板子，叫你清醒清醒，然后教育释放，下不为例，这也就算了，这是从轻啊。但是曾国藩又一想，不能从轻，这还了得，不能开这先例。这个秀才他是个读书的人，他要协助朝廷办好事，功德无量，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他真的投匪，助纣为虐，危害就太大了。哎呀，怎么办？曾国藩眼睛转来转去，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念的书也太多了，他想起闯王李自成来了。说李自成想当初在米脂县起事之前，无非是个小小的狱卒啊，胸无点墨，是看监狱的一个狱吏。你说就凭着他叱咤风云，能把大明的江山给推倒了，什么原因？光靠李自成他没有那个能量啊。那么他起事之后是转战南北，经常打败仗啊，叫官军给围剿的是东奔西跑。他后来他收下了两个大将，一个是牛金星，一个是李岩，这俩人读过大书啊。哎，一给李自成出主意，李自成成功了，推倒了大明。这些教训不能忘记，哎，尤其这些黄门秀士啊，你就拿林明光来说，你如果没有二心，你收令牌怎么解释？你跟朝廷还不是一个心。如果不严惩，以后那些读书人纷纷效仿，认为这都无所谓，就会酿成大祸呀。哼，本部堂宁肯食之于严，不能食之于宽呐。我就借助林明光教训教训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林明光啊，你不用喊冤叫屈呀、你呀、也是该饶吧。朱笔一晃，打了条了，判处死刑。来人，外边人进来，大人，明日一早把罪犯林明光打入战龙，游街示众。扎实，好家伙，第二天把林明光塞到战笼子里头了。咱没说吗？刑外之刑，法外之法，这战笼太残忍了。把人家脖子卡在上头，那盖上有个圈，手脚捆着，那家天那么热，不给吃的，不给喝的，慢说有三天呢，两天这人就得交代。而且旁边还插个条，木头牌上贴个条，那上写的罪犯林明光高串串子会罪大恶极，给定性了。三街六市的人全出来看。哎呀，我说什么秀才啊，林秀才好人呐，那是善化县平塘都的，这是怎么犯了死罪了？曾国藩暗中指示魏奎能不能来救他，魏奎能给他令牌，能给他送一百两银子，而且老林家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背不住趁乱来抢劫林明光，要如是者就把他们一网打尽。暗中指示彭玉麟、罗泽南、曾国宝带了500军兵，就是团勇啊， 化妆成老百姓，按成利刃各拿绳索，夹杂在看热闹的百姓当中，如果发现魏奎和串的会，就地消灭。曾国藩就听这信儿，单说林明光啊，读大书的人呢、哪受过这种侮辱啊，再加上冤屈，哇啊，憋气冤，喊不能喊，叫不能叫，没半天死在战龙里头了，气性太大了。长沙城震动，老百姓议论纷纷，都骂这个曾剃头是农工商背后，没别的事，都说这事。我说这曾剃头哪来的、真给咱们湖南人丢脸呢、你瞧他这一上任乌烟瘴气啊，他那战笼子从来不闲着，老是装的满满登登的，今天杀这个明儿个砍那个，我哪来这么个家伙呀、不行不行，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不行完不了，群情激愤。结果曾国藩呢，认为这魏奎能抢劫林明光，没来，串子会没有行动，自己这招还落空了，简直懊恼的不得了。手下人老出去溜达，大伙一听啊，坏了，曾大人犯了众怒了，这在长沙还能待得下去吗？都恨他，现在没有人管他叫名了，都管他叫曾剃头。可别林明光一案，这下捅了大娄子了。林明光不是普通的百姓，有身份的人，事先也没通知学政衙门。您看那杨乃武小白菜那电视剧没？你就陷害杨乃武，杨乃武举人呐、杨举人，官治不了罪，有身份的人知罪得怎么办呢？请示学政衙门，学政衙门得批准，拿掉他的功名，他变成了普通的百姓，你这才能给他治罪。林明光也是这样，黄门秀士登记在册的，国家认可的，你得请示学政衙门。为什么没请示呢？是不是曾国藩马虎大意了？
7: 不，
5: 曾国藩为官多年，怎么能马虎呢？他想到这一层，但是他一琢磨，学台大人姓刘，叫刘坤，今年75了，老迈昏庸，墨守成规。曾国藩又一琢磨，不请示了，非常时期也不得不如此。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审问林明光一案，林明光不是普通的百姓，有身份的人，事先也没通知学政衙门。曾国藩为官多年，怎么能马虎呢？他想到这一层，但是他一琢磨，学台大人姓刘，叫刘坤，今年75了，老迈昏庸，墨守成规，哎，有个外号叫护犊子。护犊子是他管领的学子，他都护着。我要一请示他，这案子完了，一押最少是半年，最后不了了之。他会千方百计的阻挠，绝对不能赞成我这么办，那不就是自讨麻烦吗？曾国藩又一琢磨，老迈昏庸，不行事了，非常时期可以越权办事，我就这么决定了，日后见到他我再解释吧。他心里知道，但他就这么故意这么做的。另外曾国藩呢，也不是说脑袋一热就这么判了，审问之余啊，在心里合计怎么审判这个林明光，怎么下结论的时候，他把审案局的一个委员，挺可靠的一个人，姓曹，叫曹克勤，告诉曹克勤，你到平塘都，你去了解了解情况，骑快马快去，究竟是冤是不冤。曹克勤还真就到平塘都去了一趟，满头大汗骑着马回来了，拿了个小册子。哎呀大人，我知道您着急啊，我去调查了解全摸清楚了，怎么回事。哎呀，林明光确确实实勾串串子会，铁证如山。哦，有什么证据？有，我又把他家搜查了一遍，再在那个书架子上又搜出一本书来，您看这什么。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太平天国御制原道醒世训，这书的名字，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的。曾国藩都翻这书翻透了，翻了一篇原道醒世

上的头一篇大致的意思是说，天父天兄主持公道，天下的男人皆弟兄，妇女皆姊妹，何分你的我的，不分疆界，等等等等。曾国藩那是文人呢，从来没说过粗话，看完这篇气得骂人，放屁，啪把那书就扔了。什么理论？天下男人皆兄弟，妇女皆姊妹，亲爹跟亲儿子也兄弟吗？娘跟女儿也姊妹吗？胡说八道，满嘴喷粪。在哪搜的？在黎明光他们家搜出来的，铁证如山。你说他也没有爱心，他看这个吗？怎么搜藏这个？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曾国藩朱笔一提，判处死刑了。脑袋一热，哪知道引起轩然大波。头一个，林明光家里也不白给，林明光有个兄弟林明亮也是秀才。林明亮一听什么哥哥背叛战龙，半天就死了，死得太惨了。林明亮哭的是几度死活呀，最后联合善化县10个秀才联名告曾国藩，写了2份状子，一份状子递到巡抚衙门，递到骆秉章那儿，告曾国藩草菅人命，不问青红皂白，独断专行。第二份状子送到学政衙门，到刘坤刘大人那儿，我们是秀才呀，请示没请示学政衙门，哎，你就这么干了。好家伙，曾国藩给告了。曾国藩呢，如同坐到火山口上，这些日子是坐卧不宁啊。但是说这老学才刘坤，你别看75了，护犊子，是他的学子他都护着，他觉着培养出来一个人不容易，人才难得，就是有点错，还能睁一眼闭一眼的算了啊。凡是经他的手能。

位老学才，老头还请他吃的饭。你说时隔几天，战龙给战死了，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看完状子之后，反了，反了！曾国藩呐，曾医生，你眼里边还有我这学台吗？你眼里边还有学政衙门吗？你想一手遮天呐？啊！慢说林明光不是会党，即使铁证如山的真是会党，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我得取掉他的功名，而后你再治罪。这起码的手续你都不懂吗？你是翰林吗？你也读过大书啊，国家的利率你不明白吗？不能不明白，你是明知故作呀，在你的眼里的没人了。你呀，打算整个把湖南一手遮天，垄断一切呀？好好好，我完不了，完不了，顺教。带着状子，老头气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仆人搀扶着进了轿，巡抚衙门，巡抚衙门，抬着一溜方到了巡抚衙门了。陪进书房，这巡抚骆秉章脸跟包子一样，拿这状子正为难呢，他也接着状子了，状告曾国藩。骆秉章心里头气炸了背，心说这个曾国藩太不像话。嗯，你说我来的时间不长吧，我早就有耳闻呐。你充其量你是个帮办团练大臣，你帮谁？你帮我呀？你别忘了，我是河南之主啊，我是巡抚，你在我的领导之下呀。你什么事也不请示我，什么事也不问我，独断专行，净做越权的事儿。哎，那别的衙门都不要了，就你一个人说了算就得了。你眼里头没人了你？啊，我明白了。你在京里做京官，兵刑宫吏户里六大部，有五个部你都当过侍郎，你认识当朝的许多的名人。你眼里头没有地方官呐，没把我骆秉章当回事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正琢磨着，我怎么给皇上写个折子，状告这曾国藩。正说着，刘坤来了。老头子一进屋，身份资历在那摆着呢。别看官儿没有骆秉章大，但是那资历比他高得多。骆秉章一看前辈，哎呀，你怎么来了？哎，快坐坐坐。我说虚门兄，虚门兄是骆秉章的字儿，叫骆虚门，又叫骆秉章。虚门兄，我这学政没法待了，我辞职来了，请你递个折子跟皇上说一说，这官我不能当了，让给曾迪生了。哎哎，别生气，别生气，喝水，喝点水，喝点水。啊，您接着撞的，接着了，你看看吧。十名秀才联名告曾迪生，这上说的清清楚楚，若不秉公执法处置曾国藩，人家还要到京里告御状。这成何体统啊？哎，湖南学台大人刘坤怒满胸膛啊，恨透了曾国藩，来找巡抚告状。进门是大吵大嚷，胡子撅起多高来。其实哪一句话说的都在理，骆秉章颇有同感呐。骆秉章这个人呢，在官场二十多年了，老油条，明明不满意曾国藩，不愿意得罪人。骆秉章想什么？乱世，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大家乐就得了。你看我几个月前在湖北把我扑了家里又扑了回来了，不定哪一天我还得完蛋，不定什么事干不好，皇上一扑了脑袋滚，哎，我还得滚，我犯得上得罪人嘛。但是心里头也不满意，叫薛台这顿叫唤，他这火也上来了。好，前辈，您说的是千真万确，我正要找他算账去。

不利，我不乐意见他。他觉得他了不起，不学无术的东西，我们俩没有共同的语言呐。你代表我怎么说都行，我回去听信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有他曾国藩在长沙，我不干了，回家看孙子去。走啊走走。前辈前辈，这老头，那个老头气呼呼回去听信儿去了。骆秉章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他不能不去，拿着两份状子上了大轿，赶奔审案局。人们往里一通报，曾国藩就知道现在曾国藩闹心了，也知道这个事做得有点过分了，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一听巡抚亲自登门了，赶紧迎接，两个人关系一般吧，经常打交道，没有太深的感情，跟张亮一的关系不一样。但是一直把骆秉章接进书房，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再看老头的骆秉章面沉似水，眼角耷拉着，低声说，关于林明光一案有点过分吧，草菅人命，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另外你不要忘了，我大清国朝以孝治天下，你杀这样的人，人证何在啊？你看看这状子，说话还比较客气。曾国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啊，心说明白了，兴师问罪来了，有一线之路，这老油条不会来的，今天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呀不能退缩呀，我要一退缩前功尽弃，往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我得想什么办法说服这个上眼皮，得把他说服了，今后我还得开展工作，还得靠他支持。曾国藩多有经验，用眼睛溜了一下这状子，不以为然，往这一放，哈哈哈哈，徐文兄，莫非兴师问罪乎？哎呀，你别跟我知乎者也的了，外面都开了锅了，你作何解释啊？哎，我不是说你，你前者一口气判处13个人砍头，你连王琦你都不请啊，你就擅自做主，先斩后奏，这我这巡抚还有什么用啊？朝廷的绿点成为一纸的空文了。我低声啊，你这么做事情未免太有点过分了吧。您说完没？容我解释解释行吗？啊，当然可以，你解释吧。骆秉章心说，你曾国藩就通过这事我打击打击你的气焰，我看你说什么，你太不像话了，话不能这么说，心是这么想的。忠诚大人，你要如此认真，我有下情回禀，郭藩生性不是嗜杀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怎么那么爱杀人？我为什么？我还不是为了咱们湖南全省的安定吗？再者一说呢，这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啊，我没有办法。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干，跟湖南多年腐败的吏治有绝对的关系。没有办法，你说什么？骆秉章一听，呵，他倒有理了，他不爱杀人，总的原因归罪于湖南吏治太腐败，我是湖南最高长官，那么也就是我太腐败。

0: 他俩到哪一爬去吧呀？刚不乐一听，哎，地上，今儿你把话可得说清楚了。归罪于湖南吏治腐败，这一说归罪我呗。你今天跟我说清楚。曾国藩一听啊，事儿麻烦了，这上眼皮啊，把他得罪了，寸步难行啊。看来我这话说的他挑了理了，只好把情绪稳定下来，和颜悦色，亲自给骆秉章倒了一碗茶。中丞，你肝火太盛，喝点水，先喝点水。
1: 不喝，你跟我解释清楚了啊，这我受不了。徐门兄，不要动怒嘛，我话还没说完。我说归罪湖南吏治腐败跟你没多大的关系。你到湖南来才几天，两任加在一起不超过2年，对不对？我是湖南人呢，我是三湘的弟子啊，我从这儿长大的，对湖南的事情我了如指掌啊。您认为我说话过分，我举几个例子说。道光23年，耒阳县发生暴动，把库府给砸了，银子抢劫一空，把县衙烧了，有没有这事？道光24年，道州白莲教起事，把知府沈大人给杀了，有无此事？折腾了40多天才被官兵消灭，此例举不胜举呀。徐门兄啊，什么原因造成今天这日局面？我们当官从政的如果认真办事，该办的事咱就办，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放的就放。如果不积累的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混乱。我总结了一下，积数十年该杀的人不杀，积数十年该办的事不办，所有的官员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望朝廷是报喜不报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纵使恶人以为官府无能，因此他们才甚孝臣上，谁看官府软弱可欺呀、啊？因此才造成今日的局面。那么当务之急，非常时期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还有个好呢，湖南还要不要，长沙还要不要？不是我愿意杀人，这是长年累月积留下的问题，由我来处理。你们都不管，难道不准我管吗？我说的不是您呐，您不太了解情况。湖南吏治腐败，您承认不承认？骆秉章一听啊，还真说不过他，说不过呀。哦，把我摘出去了，跟我没关系，那就好，别把我搅在里头，我那受不了，将来传到皇上耳朵里头，那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只要把我摘出去就行。他说话也缓和下来了。唉，地上啊，不是我动肝火，不是我干预你的事情，你这么做的确有点过分啊。其实你说湖南吏治腐败，我难道不知道吗？老实讲，朝廷几次调我来，我不来，这烂摊子谁都不来，为什么托给我呀？哎，说起来现在我这后悔不迭呀。但是咱这话先搁到一边，医生啊，无论如何你做的有点过分，你得承认。林明光一案，他毕竟是黄门秀才，头上有功名的人呐、啊。哎，即使你不跟我打招呼也罢，咱们弟兄多年了，学台衙门你得打招呼啊，这国家的制度啊。你也不经过刘老前辈允许，也没革去他的功名，

0: 就处以战龙而死。医生啊，这事儿可麻烦了。我实话跟你说，老头子挑理了，而且大发雷霆，说什么要告到朝廷，要告到皇上那去。一旦之间告到皇上那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啊，看来是不妙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
4: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3: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

0: 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激情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1: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7天就不幸的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0: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

0: 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欣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欣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欣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欣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欣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欣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欣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1842年，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可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他就是马里医生，他发现了脑垂体似乎与人体生长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得到确切结论。1912年，哈维库欣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他想要探寻垂体分泌的物质究竟是否为激素，它又具有着怎样的功能。哈维库欣根据切除了脑垂体以及吞食了脑垂体的雌性成年实验犬身体出现的变化，怀疑所有的身体畸形病症都与脑垂体存在着某种联系。
1: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欣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欣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欣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欣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912年，哈维库欣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 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1: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欣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欣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欣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欣，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0: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欣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库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1: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0: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价。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的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百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万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1: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的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0: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

0: 酒的汤
1: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所到之处侵蚀沃野良田，威胁人类生存。一次次不甘失败的尝试，一场场顽强不屈的改造，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茫茫荒漠如何筑起绿色长城？我和绿洲有个约定，每一年总有许多游客慕名来到塞罕坝，人们穿行在浩瀚的林海，欣赏着清澈的湖泊，驰骋在广袤的草原，探秘古老的历史遗迹，在漫天遍野的白桦林和落叶松之间，人们总会听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草木荒芜，风起沙有，遮天蔽日。塞罕坝和周边沙漠成为京津地区的主要沙尘起源地和风沙通道。后来，第一批林业工作者来到这里，在冰天雪地中开启了攻坚造林、恢复生态的奋斗历程。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造林超过110万亩，植树近5亿棵，荒漠终于变为绿洲。今天的塞罕坝已经成为首位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7: 在一年当中，会有很多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比如每年的65环境日。为了促进全社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当中规定，每年的6月5日是环境日。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4年65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荒漠化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从小就在地理课本当中学到，我国是世界上沙漠面积较大、分布较广、沙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受到青藏高原及周围山地的强烈隆起，阻止了季风带来的湿润气候，所以内陆地区就更加干旱。因此，我国的几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都分布在北纬35至50度之间，而地处沙漠边缘的地区往往会遭受到风沙的危害，比如河北的塞罕坝、宁夏中卫、甘肃的民勤等地。当然，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的生命禁区，实际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在这个地球之上的沙漠当中还是充满着生机勃勃的生物的，比如说富含维生素的沙棘、营养丰富的沙米、味道独特的沙葱、醇厚甘甜的沙枣以及肉苁蓉、锁阳等沙区特色经济植物。 旅游爱好者们肯定会想到近些年来被大家打卡的沙漠公路，或是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沙坡头，还有许多可以夜望星空的露营地等等。这一切当下的美好，应当归功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治沙人为防沙治沙付出的努力。
6: 1949年期间，一场改造荒漠的运动就已经在华北平原展开。这片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沙害面积高达50多万亩。涉及河北西部、石家庄以北的新乐、灵寿、正定等地，他们被统称为冀西沙荒区。由于之前林木植被疏于管理，再加上敌寇入侵，对林木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破坏，以致这里的植被荒芜，沙荒遍地。风起时，沙尘遮天蔽日，风沙摧毁了庄稼，掩埋了水井、公路，百姓们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1949年2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石家庄正定县成立专门治理沙荒的机构——冀西沙荒造林局。年轻的林业学者黄书，成为冀西沙荒造林局的首任局长，肩负起了领导冀西人民治理沙荒的重任。
7: 现在的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河北的省会石家庄以北的正定、新乐等地区，曾经是被大片的沙地所覆盖的，以至于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冀西沙荒造林局，实施专门的治理工作。我们可以看一张老照片，这就是当年冀西地区受到沙害影响的情形。冀西地区的沙荒是以流动沙地为主，危害性较大。黄叔等林业学家们来到此地调研的时候，就听人们说，当地常有高达1丈余的沙丘，一夜之间就能移动好几米，不少村子的水井被填埋，大量的耕地良田被侵蚀，治沙造林成了关系民生刻不容缓的大事。我们再来看两张照片，是收藏于河北省新乐市档案馆的文物。这枚奖章是当时的林肯部在1952年颁授的林业劳模奖章，奖章的获得者是当时新乐黄家庄村支书孙洛勇。由于在造林方面的贡献，他前前后后获得了11枚奖章。这些奖章也见证了冀西百姓们齐心协力治理荒漠的努力。
6: 一说起治沙造林，百姓们纷纷响应，可究竟选择什么树种，以怎样的方案实施呢？俗话说，要想种好树，先要育好苗。新乐黄家庄村的支书孙洛勇决定自己先动手试验，在自家地里培育树苗试一试。他采用了老一辈的农业经验，把树苗枝条压低后栽到土里，果然树木更容易成活。经过不断尝试，孙洛勇总结出了枝条侧压法和弓形压枝法，结合孙洛勇的试种方法，在汇总各地的经验，冀西沙荒造林局的技术人员迅速整理出了系统的育苗种树思路。

0: 春季种杨柳，高大的乔木耐旱性强，防风本领高。雨季种木须、紫槐条，低层的木须、紫槐条根系发达，能固沙。这么一来，高低结合就构成了立体固沙防沙生态林。1949年7月，一场轰轰烈烈的雨季造林运动拉开了序幕。在绩溪沙荒造林局的号召下，十多万名沙荒区的群众投身到植树造林运动。截至1956年，绩溪沙荒区共植树造林37万亩。曾经的沙荒地被大片的固沙林带和防护林带所覆盖，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恢复了正常。绩溪沙荒汴梁田的治沙造林经验作为典型，也迅速被推广到全国各地。
1: 1949年，和绩溪地区一样，在塞北高原的山西省右玉县，一场轰轰烈烈的荒漠化改造运动也在酝酿当中。右玉距离毛乌素沙漠只有100多公里，由于长期受到沙化影响，再加上降雨量少，林木成活率很低。当地的民谣当中就说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涂堵门，山岭和尚头，十年酒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些民谚民谣真实反映出了当年右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状况的艰难。1949年初夏的一天，两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行走在通往右玉县城的小路上，他们是即将上任的中共右玉县委第一任书记张荣怀和他的通信员。张荣怀对右玉非常熟悉，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就在他来到右玉的第一天，迎接他的除了干部和群众之外，就是劈头盖脸的一场漫天风沙。如何让右玉摆脱风沙危害，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难题，成了摆在县委县政府面前的大难题。
0: 1949年，右玉县农民沉浸在拥有土地的喜悦之中，但很快又为以后的生计担忧了。严重沙化的土质让庄稼很难下种，春天种到地里的种子常常一夜之间就被风刮跑。当地甚至流传着一句谚语：春种一坡，秋收一瓮，锄过子种，够吃一顿。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难题，必须先治好沙荒。上任后的第二天，张荣怀就背着水壶，带上地图，开始了对全县的徒步考察。右玉县的王玉明老人至今仍记得跟随张荣怀下乡考察时的情形。青年的王玉明因为书写漂亮，留在了张荣怀身边做刻印员。在考察的途中，到处是被风沙侵蚀的土地，一些村子的百姓不得不离开家乡，只留下空空的房子。
1: 在前往各乡村调查的过程当中，张荣怀的心里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直到一天下午，来到了这条很普通的山沟里，眼前的情形和一路之上见到的黄沙遍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沟口一片郁郁葱葱，全都是树木，沟里则是一片长势良好的土豆，完全没有被风沙掩埋。沟里只有一户人家，年轻的男主人名叫曹国全。当天晚上，张荣怀一行就留在曹国全家里住宿。在曹国全家里的一眼窑洞里，张荣怀和这个小伙子聊了一晚上种树的事儿。曹国全告诉他，前些年他分到了12亩平川好地，成特别差，眼看快30了还成不了家。后来他索性用这些好地换了别人家的这处山沟，来了之后他先在沟口坡上种上树，沟里种土豆油麦，没想到收成远超他的预期，比别人家高出一倍，家里有了余粮。正是因为有了这余粮，才有姑娘愿意嫁给他。曹国全的经历让张荣怀看到了希望，如果右玉的每一条山沟都用这样的方法改造， 那么生存环境一定会好转。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张荣淮就提出了

0: 来到右玉县的苍头河畔，每人种下了十棵树。从此，右玉人认准一条路：人要活下去，就得先让树活下去。可是，在右玉种活树根本是难上加难。右玉气候无常，每年五六月份气温还会突然降到零下，甚至发生霜冻。当地人都说，在这里种树一年活不算活，三年活才算活。天不帮忙，人就得加倍拼命。想让树苗成活，离不开水的滋养。为了保障灌溉，右玉县的群众靠着肩挑手提、毛驴驮运，想尽办法运水上山。碰到天寒地冻，还要用草毡给树苗保温。种一次活不了，就种两次、三次，想尽一切办法种树，成了右玉人治沙防沙的坚定信念。
1: 从1949年起，右玉的人民就开始了与荒漠化的抗争。要通过绿化改变一个地区的生态面貌，谈何容易，不是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但右玉的治理就在于坚持不懈，久久为功。1956年，右玉县的干部群众把主攻目标瞄向了危害当地已久的一个地区——黄沙洼。黄沙洼在右玉县城东北，是一条8里宽、40里长的黄沙梁。过去，这道梁每年以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延伸。老百姓都说，它吃了人烟，吃山丘。还有老人记得，黄沙洼来的风沙，把老城3丈6尺高的城墙都夷为了平地。可见当年的风沙有多严重。如果不治理，黄沙洼会对新县城形成包抄之势，直接威胁到县城以及周围村庄的存亡。大家决心啃下来这个硬骨头。
0: 1956年的春天，一场誓师大会在黄沙洼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县的机关干部和近万名群众和学生。大家都知道，种树和绿化决定着右玉的未来。这次誓师大会的气氛也热烈到了极点。那时，每天从全县各地通往黄沙洼的路上，挤满了参加植树的老老少少。靠着一把镢头、一双手、一把炒面、一块窝头，大家在黄沙洼摆开了战场。从1956年春到1957年秋，右玉的干部群众采用插条子、埋树枝、种树苗各种方法，在黄土沙丘上种下他们心中的希望。经过近2年的苦战，绿色终于覆盖了这条流动的沙丘。然而，黄沙洼的风实在是太大了。1958年，一场大风突然而至。据右玉县志记载，这场特大风暴裹挟着沙尘，整整刮了9天9夜。风沙后的黄沙洼，最终枯树遍野，活下来的只有少数的几棵。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让许多人的信心备受打击。1949年，山西右玉的第一任书记张荣怀到任后，就开始了对全县的调查。一路上看到各地被风沙侵蚀的情景，张荣怀异常焦虑。直到在一条普通山沟看到一户人家居然靠在山沟两旁种树，保全了田地。这个发现启发了张荣怀，也坚定了以绿化造林、改造右玉荒漠化的决心。此后，右玉治沙人将攻坚目标选定在一处流动沙丘——黄沙洼。然而，这次的攻坚战却惨遭失败。
1: 治理黄沙洼受挫，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打击。1958年，右玉新一任书记庞汉杰到来，他也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右玉的沟沟壑壑，哪儿需要栽树，哪儿需要治理，都在地图上做了极为详细的标注。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后，

0: 王汉杰和大家一起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总结，造成幼鹬自然环境恶劣的因素主要有五害：风沙、干旱、霜冻、冰雹、水土流失。要彻底根除这五害，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为此，幼鹬成立了一个由林业和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规划小组，制定出了幼鹬流域治理根治五害的五年规划，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治沙的规划。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庞汉杰用了几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穿靴、戴帽、
1: 扎
0: 腰带、贴封条。穿靴就是在几条河流的岸边营造雁翅形护岸林，防止河滩干沙移动；戴帽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把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
1: 扎
0: 腰带则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是在侵蚀沟岩和风蚀残堆上密植造林和种草，以后再不断进行补植。明确了思路和方法后，幼鹬县决定二战黄沙洼。
2: 随着二战黄沙洼的展开，植树造林计划有序的推进。1962年，一场更严重的干旱突然而至，心急如焚的庞汉杰和技术员们商量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飞机播撒草种，这样种子就可以均匀撒播在适宜的荒山荒沙上，待到温度和降水等条件适宜时，再配合人工维护，就能让它们天然更新。这个新法子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荒地上真的出现了青翠的绿色。当年幼鹬飞播种草达到50000多亩，流动的沙丘逐步固定下来。到1962年，幼鹬的干部群众终于在黄沙梁成功种活了林木，取得了二战黄沙洼的胜利。紧接着，幼鹬的人们又对黄沙洼发动了第三轮攻势。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数万人的坚持不懈、无私付出，用心血和汗水绿化了沙丘和荒山，书写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幼鹬精神。
0: 回顾我国在初期对荒漠化的治理过程当中，基本是从南往北，从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逐步向靠近沙漠区域推进的。前面提到的河北绩溪是华北平原的沙地，山西右域则靠近毛乌素沙漠，毛乌素沙漠再往北就是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以及呼伦贝尔沙地。随着荒漠化治理的不断推进，另一场重要的治沙运动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省彰武县展开了。彰武属于我国一级生态脆弱带，全县24个乡镇，有23个属于沙区，沙化面积占总县面积的96%，百姓们苦不堪言。195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风沙地区的自然面貌，省里决定在沙荒集中的彰武县彰古台镇展开固沙造林试验，成立林业试验站，这也是我国最早的防沙治沙科研机构。一系列针对沙漠治理的科学试验和研究工作就此展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霸找马来到了这个病鬼的家里头，哎，这个病少爷非要买这个马，他不说买，说自己的，说月霸犯讹。这月霸真有点不愿意了，这我的马又有公事，这一吵吵，屋里头出来一位夫人，夫人到外边把儿子给赐给一边去了。来到月霸的跟前，恭恭敬敬，满面带笑。这位公子不知道因为什么和我儿争吵。月霸一看，哎呦，这夫人真不错，怎么生这么个缺德儿子呢？长得也太缺德了。夫人有幸实话实说，一想刚才这病鬼告诉我他是个孝子，怕他娘生气，那我说话呢也就留点分寸了。夫人您不知道，那是您的儿子不错正事。因为我们两个在酒楼上喝酒，他看我的马不错，他拉来了。我呢来要马，他要买我的马，我不能卖，因为我有公事。夫人这马我可以拉走了吗？哦，是这么回事。一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再看瘦鬼小细脖脑袋一耷拉，把头一低，奴才，你这不是偷吗？买马在那儿直接可以说人家卖是人情，不卖是本分，大胆的东西。是娘，我错了，下回我再也不敢了，您不生气那就行，您可千万别生气。这嘴儿挺好。公子既来之则安之，请到屋内喝杯茶再走。多谢老人家。进屋了，吃完饭了，属实没喝水，一想我喝完水，再说了太子追我不知道追哪儿去了呢，他回去找我，如果要没找着的话

0: 离这儿就不算太远，我呢多待一会儿，他走了我再走，平安无事，省得麻烦。直接来到待客厅房之内，公子请坐啊，老人家您请坐
1: 啊，别客气，我娘让你坐你就坐下，听见没？不就我娘生气。
0: 坏小子往旁边一站，公子，请问你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呢？尊姓大名？哦，老人家，如果要问，我的名字叫麒麟子，我是从大辽国而来，去燕云山。哦，夫人听到这儿，当时打了个愣神儿。我来问您，你是否千佛山千佛寺大佛寺里头有一位老喇嘛佛，他有个徒弟大名鼎鼎，叫麒麟子，你们还是重名啊？你还是那个麒麟子？月爸看了看，这也不是坏人，再说我就是他，还能怎么的？老人家不错，我就是那个麒麟子。哦，一回头，儿啊，出去，出去，出去干什么？到我的睡房里头，在那坐着等着，不准出来。
1: 娘呀，那我听见怕什么？出去，
0: 一转身出来了。
1: 坏小子一琢磨，这里有事儿啊。怎么还背着我呢？那不让我听呢，我听见了算什么呢？
0: 不行，我得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瞒不过我，这里指定有事儿。
0: 一转身回来了，
1: 一琢磨偷听，我娘让我走，我偷听是不是不孝顺呢？再说偷听人家话，这好

我知道之后就拉倒呗，那怕什么？对，到后窗户这儿，偷偷的把窗户捅了个眼儿，侧耳倾听。单说夫人，把儿子也打发走了。麒麟子，啊，老人家，你从大辽国要上燕云山。燕云山，据我听说，那个地方正在开仗啊，是岳家军岳雷和二王千岁年憨正在两下对阵，还听说有个大阵准备让岳家军几十万人马一网扫尽。这是其一，其二，长城可不好过呀。长城那个地方，据我听说，中原天朝大国大宋朝原来有一位镇守黄河的大元帅，叫刘裕。他倒卖了黄河，变成了卖国贼，在北国做了大都督。现在有他的妹丈白云洲和他的妹妹在那儿把守。你不能随随便便到那儿去吧？一定是有公事。哎呀，岳霸五行中把长城那个地方的事情了解了，仔细品了品，看了看，这位夫人不是坏人，而且呢是中原人。一想，我对他说了也没什么不好的啊。老人家，如果要问，我是大辽国百花公主的儿子，我不姓齐。不瞒您说，我姓岳。南朝大国的金台大元帅岳飞，那是我的爷爷，他的长子岳云是我生身之父，我叫岳霸。啊！夫人听到这儿，啊了一声，两眼发直，眼看着夫人一语不答，两只眼睛红了，眼泪围眼圈转好几转，唰啦掉下来了。坏小子在后窗户那听声呢。呀，哎呀，这位可了不得呀！这位是金台大元帅岳飞的孙子。嗨，你看人家，怪不得长得人模狗样的呢，人家根儿正。你我爹活着也就是个员外呗，你瞅我长这个德行，哎，这命啊就不济呀，天大的本事使不出去，没地方使去，一看这模样人就不能用你，听着吧。岳霸一看，啊，这位夫人，您怎么了？您怎么伤心了呢？夫人抽抽搭搭，几乎哭出声来了。孩子，你是我的儿子。那少鬼一听，他也是你儿子？哎呦我天哪！你那成这儿子，娘啊，你疯了！你是怎么？人家是少帅，你跟人家比吧？岳霸愣了，老人家，您因为什么说我是您的儿子？孩儿，我的丈夫不是别人，就是你的爹，金锤无敌将岳云呐。啊！好的坏小子，你听，这怎么冒出这么个事儿来？先话娘啊，你打算攀亲去？别这么攀呢，我有爹呀！你再给我找个爹，就名义当爹，他我也不干，是不是？你攀高枝不是吗？单说屋里头，老人家，您细跟我说一说，您这么说我不明白呀，孩子。

想当初，金兀术进中原多次啊。后来，在两军疆场上，你爹和我老公公作战，没成想，你爹中了暗器了，无意中跑到金家庄，他败了，因为他有伤啊。我爹姓金，叫金明啊。他老人家是个医生，一看来了一位将军受了伤了，结果一问名字，我们都是中原人，能不给治吗？吃着中原水土长大的，所以说把他留下来治病，治到第三天上，二爷牛皋找你的爹找到我家呀。这阵你爹的病是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因为什么？给下的药是一点含糊都没有啊，所以说他身体又好，恢复的又快。牛皋到我们家里之后，二叔看我好，看我呢还会点武术，说这么着吧，这丫头有没有婆家呀？没有，没有，这么办，我做媒人，就让她嫁给岳云。我爹娘不同意，爹娘完全都同意了，就这样拜堂成亲。三天的光景，二叔牛皋带着丈夫临走之时告诉我爹，告诉我，但等战事结束之后，花红小轿，他是红梅大宝到家里头来抬我来。没成想，镇守黄河大元帅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刘裕，卖国贼，倒卖了黄河，金兵秦进之后扫劫一空啊。我金家庄也在内，父母完全都死了，我呢会点武术，骑上马逃门在外，正在乱军作战之际，怎么办？我想起舅舅家，我就到这儿来。我舅父舅母没有后人，无儿无女，我来了拿我当亲闺女。我万万没成想啊，完婚三天身怀鹿甲，哎，刚才你看着那个瘦鬼没有？那就是你的弟弟呀。要说起来，生下来之后这个孩子白胖白胖的，相当好。后来也说不上因为什么，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啊。我舅舅家里有钱，家道小康，请医生给看病，哪回看都说没有病。可是这罐里养王八，越养越瘦啊。这还不说，舅父舅母死了，家产整个都归了我了。这个孩子要说起来挺孝顺，不过他不听话呀，净说瞎话，一肚子坏水，他说调理谁他调理谁，有的时候连我他都调理，我一瞪眼他立刻说实话，他是这么个孩子。哎呀，如此说来您也是我的老娘喽。跪倒磕头给搀起来，夫人擦擦眼泪，我的名字姓金，叫金凤啊，我叫金凤。说为什么我不带着孩子认祖归宗去呢？可想而知啊，岳爸，你看你这个兄弟就没有一点人样，老岳家有没有这样人呢？没有。我生了这么个孩子，我什么脸儿去到岳家去让他认祖归宗？我不知道我哪边缺德了，这是其一。其二，你爹岳云，我那苦命的丈夫又夭折了，
我带着他去也可以认祖归宗，可以滴血认子了。我听说牛皋人家不就是滴血认子吗？他死了怎么能滴血认子呢？我即便带着去了，恐怕岳家不承认呢。岳家如果不承认，我就得臊死，我得自杀。我儿子，你别看他坏，一肚子坏水，长得模样缺德，一身好武术。说起来，他的师傅就是洞庭湖美人峰上三清观的观主古木老人。他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也得自杀吧。所以说，我不想再回南朝大国了。娘，应该回去。是我亲弟弟，我爹死了没有证件了，还有我二爷爷呢，牛皋尚在呀，有他可以作证，他是红眉大宝这件事情他不会忘的吧？咱全家人起身回中原。孩儿啊，不行啊，你知道长城那个地方把守森严，雁过拔毛，蛇过扒皮，怎么能过得去呀？再说还带着我，是你们弟兄二人的坠泪，本应该为娘我让你兄弟跟你一块儿走宋阵图，不过我不放心，我不担心别的，他要死了为国效力死的也可以呀，因为他竟是歪门邪道，还兴许给你惹点祸，不但不起作用，倘若要惹了祸了，你阵图送不到，几十万的大军全军尽没。所以说，我不让他去，你暂时保密。如果你要是有心的，回去之后见到了二叔牛皋，把这件事情提一提，让他想一想，将来可以接我们回去，一定让他认祖归宗。他想不起来就算了，别说了。窗户外，他那位坏小子一听，也，哎呀，把脑袋一拨了，我觉得我他妈出身我就低不了嘛，就凭我这么全身的武术，闹了半天，我爹是岳云金锤大将。娘啊，你可不对呀，不对你，你怎么给我改名改姓呢？我姓苗，就苗星，你这怎么能对？你怎么告诉我呢？又听屋里说话，娘啊，我弟弟他叫何名。哎呀，你看我听说你爹死了，我脑袋里头受刺激，说话着头不着凉啊。我给起名字叫月星，不过我给他改了，叫苗星。我怕他知道这件事。哦，娘，您放心吧。既然这样，暂时呢我就不说，等将来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跟我二哥元帅说了，另外跟二爷爷牛皋讲了，将来一定接您就是。哎，就这么办。你今天别走，明天走吧，休息一夜。岳霸一掐算这个时间，哎呀，还有七八天的功夫了，阵图送到了，还需要温习阵图。派兵遣将都需要时间呢，最多休息一夜。好，娘，如此说来，那我明天早早起来就走。正说着话，就听前门呢，砰砰砰砰砰砰砰，敲上门了。呀，房后这位一听，是谁呀？刚刚刚到我们家，怎么砸门呢？这个功夫，门上的守门的一个老头家将跑进来，夫人了不得了，门外来了一个人，骑着马，拿着泥金大棍，他说了，咱们家有他要抓的一个人，姓岳，叫岳霸，是不是这小伙？啊！夫人一听，脸往下一沉，好大的胆子，到我们家来抓人来了，我出去看看。娘，您别出去，我出去。您不知道，他是我的师兄，他可厉害，他叫金耳图，金兀术的老儿子。他厉害怕什么？
尤为娘我呢。走，呀，还不含糊呢？一伸手，在床底下唰啦拽出来了，什么大刀。家人给我带马。家人带马去了，夫人飞身上了马。这月爸能放心吗？娘啊，您等一会儿，咱俩一块走。道院里上了马，夜叉探海，两柄大锤抄在手中，马直接来到前门。夫人往外一窜，月爸也出来了。爷，太子一看，老天的成全呐，你真在这儿。他怎么来的？那伙计不是告诉他，今天往西边跑，往西边追，结果追老半天没追着啊！不对，就凭我这匹马，冒烟这么跑，一定能追上啊！二次又返回来，见到伙计，我问你，人究竟上哪儿去？你肯定是看着了，不然你能告诉我往西追吗？不说实话，我要你命！一提了脖领子，叭提了起来了，我一棍砸死你！这伙计能不说实话吗？伙计害怕了，我告诉您，这你我带您去，这么给领来了，没露面，就在这家呢。伙计跑了，金耳图这才叫门。金氏夫人带着月霸来到了外边，夫人马往前一催，桨刀一横，荡起来双颈，高声大骂：“你是什么人，敢到我家撒野？”金二图一看，你算个什么呢？我是太子。如果要问，我就是北国金兀术的老儿子，太子金耳图。我到你家，怎么你还要骂我吗？夫人把眼睛一瞪：“我不管你金耳图、银耳图，你爱谁谁，到我家撒野就不行。你来做什么？”我拿的是他，你也配？那是我儿子，我当娘的能让你拿他吗？打算要拿他，你先拿我上去，唰啦就是一刀。金凤夫人还觉着不错，自己武术老也没使唤，这锅我拿你开刀得了。这一刀一下，人家稍稍往上一架，当啷一声，刀飞了。夫人一看，要我的马！月霸往前一撒马，娘过来，

0: 金耳图那么大的英雄，说不上怎么给吓得一蹦，呲啦就这一声，没听着过这个动静，这是人说话什么东西叫唤呢？这是从里头跑出一匹老赖马，浑身上下长一身赖，马脑袋耷拉着，这马呢还是匹老客马，还没尾巴。书中暗表有没有尾巴？有，这尾巴相当长啊，尾巴尖上这么一个大金疙瘩，可以当暗器使啊，挂在鸟穿德胜钩上。月星来到了外边，挨会儿小白脸给我闪开，把它交给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太子在门前把金凤的刀磕飞了，月霸刚要一上，后头坏小子月星出来了，就这一嗓子，滋啦家伙，谁也没听着过，这是人的动静吗？把太子吓了一哆嗦，把月霸都吓一跳啊！他母亲听惯了，当然是不在意了，一看儿子出来了。太子抬头一瞧，呵，骑着一匹老客马呀，挂着宇王槊。这个马长得这个德行，跟那人差不多少。人是病鬼，这马呀也是死马堆里刚扒拉出来的。一看后头没有尾巴，实际有尾巴，尾巴特长啊。头前一个大金疙瘩，打上谁就能打你个脑浆崩裂。他没事，他训练训练出来的，师傅给的马，在德胜沟上挂着，到了外头了，这才把槊拿起来。哎呀，你小子真敢以小反上，你敢打我妈啊？我是当儿子的，能答应你吗？哦，太子一看，这个病夫哦，是那个妇人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苗星，苗星啊，你怎么上不来气儿？有病啊？有病你还敢出来？难道说你要为他挡号？挡号什么话？哎，甭说别的，哎，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是大金国的殿下金兀术之子。再往下问，我叫金耳图啊，金耳图。你狗耳秃我也不管，你打我妈我就不干。你说我出来挡号，哎，我就是挡号。要有人打你娘，你能干不能干？哎，金耳秃一听也是，有人打我母亲我也不干呢。照这么说，你打算出来为你母亲报仇？你打算与我一战啊？是啊。那好，既如此，请你动招。等会儿，动招？话说的咋那么好听？就凭你这么大的太子，金兀术是你爹，我是无名鼠辈，再说还是个病人，有病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瘦的骨瘦如柴，你要跟我比量，你不嫌丢人呢？你就把我揍死了，打死了，你打死我这样的10个，难道说你露脸是怎么？太子一听也是，就这样我打你干嘛？你活不了几天了。既如此，那么你退下，我要捉拿你身背后那个人，他叫月霸麒麟子。不行。嗯，为什么不行？那是我们家客人呢，我在酒楼上吃饭，我交了这个朋友，刚领到我们家，你要打我们家客人，那我能答应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什么人呢？我不知道。他就是天朝大国大宋朝金台大元帅之孙， 金锤无敌将岳云之子，他叫岳霸，非拿不可。啊，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小白脸，你这事儿你瞒着我你可不对劲啊。你在北国来说你应该千刀万剐呀。你知道你爷爷和你爹打死北国人得有多少人呢？现在人家太子要抓你，理所当然，太子我给你帮个忙，怎样？脸儿岳霸一看怎么着，你要给他帮忙，要拿我是怎么着？金凤夫人在那看着瞅着瞅岳霸，心里话就他呀。我算知道他怎么回事，因为我是他娘啊。这小子是奇坏无比，一肚子坏水，不一定什么坏水又冒上来了。岳霸看了看娘，这个意思，娘那头稍稍的使点眼色，心领神会，岳霸明白了，我兄弟他能拿我吗？是不是？可能他出什么坏蛋儿？看着吧。太子一看，哎呀，你太明智了，你太明智了。别看你有病，你帮助我，如果把岳霸给抓住了，别看你有病，回去让你大小做个官儿。你拿那个槊，我看这个意思还像挺沉，你挺有力气，哎。明干你吧，空的，空的。外头你瞅着好像多无魁梧在的，实际跟人一样都搂了。那你能帮助我拿他吗？能啊。那好，你上去拿他，拿不了然后我拿。别等会儿，话没说完。太子，他既然是我领到家来了，我已经拿他当客人了。你说你在我们家门口让我帮着你把他逮住，这玩意儿合适吗？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村子里的大小我还有个名儿。你看我们家挺富裕的，谁都见面管我叫公子爷。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仁义了？那我拿，你也先别拿，你拿与我的面子太过不去了。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咱俩过两招，假门假式的，我跟你打。我告诉你啊，我打你可真的，你打我是假的。我就真打你，我能打了你吗？你要打我的话，你想玩儿子就把我凿死了。我告诉你，我可爱护北国，我吃北国水土长大的，对不对？对于中原人我是一分不让。现在来说他到我们家了，是不是客人，让别人笑话我那不好听。咱俩假打两招，这么办吧，你让我三下，我打你三下之后了，然后我转身就跑，你再过去抓他，你看怎么样？太子一听这小子的条件要简直，哎，行，就这么办。你打我三下，对对，我打你三下，你接着。夫人心里全明白呀。岳霸心里想，哎呀，这个槊还真背不住是空的呢。你就再坏冒点坏水，你打人家三下不怎么地，人家夸嚓给你一下，你不完了吗？随时随地在旁边等着接应兄弟，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少半根汗毛。好，既如此，你打吧。太子拿月星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大棍往上一举，他也没用力呀，他就是举起来了，接着把树抡起来了，呜啊突啊！好悬呐！太子的胳膊这一软，就差半寸来的，自己的棍砸到自己脑袋上，吓这一哆嗦，我的妈，这么大劲头！他的力量仅次于岳霸，长得瘦，有劲儿着呢，瞅着有病，什么病都没有，有吃的病。哎，我说你怎么是怎么个意思？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呐，你可让我三下。好，你打吧。 太子心话打完路飞宰了你不可呀，你没安好心这是。啊咚又一下，啊咚又一下，太子这回注意了。没打怎么样，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坏小子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摘起来揉。这个东西已经都训练出来了，马尾巴往后这一扔，你得往外架吧，你这一架他一拐弯叭凿到后脑勺上，准把你打死。肉龙马尾巴这一过来，二马错当，这是太子需要护身护马呀，这一回头饶架过来了，黑不溜秋一条大棍，什么东西这是，用棍往上就摘，一接马尾一拐弯，这个大金疙瘩正好打到太子的背后，啪！哎，这个差一点从马上给打下来，就觉着五脏翻身，肠肚崩裂，眼前阵阵冒金花，耳朵人瞅哪儿都有点看不清楚了，知道坏了，我要吐血，内脏受伤了，再回去打还能打了吗？你别说这小子连坏坏再有能耐，还有月霸呢，撒马就跑回去搬兵去了，记下他。单说坏小子往回一学马，娘出气儿没？哥怎么样？哥怎么样？夫人一听叫哥，你从哪儿论的管他叫哥？他是我哥，我怎么叫哥呢？他不叫月霸吗？我不叫月星吗？你怎么能姓月？你，哎呀，你亲口跟我哥说的，咱进去说。进了府之后，下了马入厅房。夫人心话，我让他走了，到我屋去坐着去了。难道说他偷听了？娃娃，谁跟你说的？您说的？您跟我说的？我多前跟你说的？刚才那点在大厅里头。娃娃，难道说你偷听我的话了？你偷听什么话呀？你我根本就没偷听。你没偷听，你怎么知道他我尿尿去了不成？你上窗根底下尿尿来了？啊？你是否偷听？娘啊，对不起，是偷听了。大胆！你看你得了，我已经听，我觉着我就不是寻常之辈。既然这是我的亲哥哥，我们两个是一个爹一父二母亲兄弟，什么也别说了，我得跟着我哥上前敌。娘您别生气，马上走到你的睡房休息去吧，再要多说半句娘要碰死在你的眼前。娘，我就怕你碰死，我走了。坏小子走了。哎呀，月霸呀，娘，这孩子知道这件事了，我得把他看住，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啊。为什么？他要跟你走，你阵图送不成，他给你惹事儿啊。好，娘就这么办。多前我走呢，你呀半夜前再走。

话娘啊，你好糊涂啊！我有这么个爹，有这么一个哥哥，我多高兴，我老惦记他。你怎么能不让我认祖归宗呢？而且不让我跟着我哥哥上前敌，你这不糊涂吗？这不，我有能耐，我上哪儿使去？一瞪眼，你要碰死，娘啊！别怪孩儿我可不孝了啊！你老说碰死碰死多少回了，你也没碰死。这回我看你也不能碰死，得，我呀走人了。如果等你来了把我看住了，或者又把我锁上了，完了我还走不了了呢。鸟悄的出来了，师傅给准备的盔甲一切都准备好了，挂在鸟川德胜沟上，把槊也挂上了，飞身上了马，够奔后门。来到了后门，刚要走，把一个家将给叫过来了。哎，老王头，少爷，你要做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这天马上走，我要过长城，够奔燕云山，我要认祖归宗去。啊，您要认祖归宗，这不就是您的家？少多问，没时间跟你耽误功夫。我娘，你先别抱她，她多天找我，又问到我的脑袋，你再告诉她，说我去认祖归宗去，然后我回来再接她。听见没有？就这么地了啊！得了，这匹赖马你瞅着跑的是快呀，像一溜烟儿一样，一路无话，眼前要到天亮了，抬头一看，到长城了。哎呀，这兵似冰山，将如江海呀！这把守挺严格，可他过不去，我得找个兵特别少的地方。另外，这正道别走，走个城墙豁口子嘛的，他这学嘛，学嘛来学嘛去。哎，这地方行，我可以从这儿过去。撒马直接奔这儿来了。正好呢，有查营的，谁呢？少帅白亮宇、白亮石。忽然间，兵丁们抬头一看，哎，少帅，您瞧，来，哎呀，这是人吗？这个，来个人。少帅抬头一看，哟，越来越近，心话这是哪儿的山精水怪？刚变成人，还没太变好。这不是妖精吗？这不是吗？哎，站住！雨月，哎，弟兄们，请来！呀，还挺客气，说话滋哇滋哇的尖声拉气，长得这模样，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你是什么人？啊，我是病人，病人，你到这看病来了吗？我们这是军营，可不看病。不，我找人呐，找人还不行吗？你找谁？找我大哥。哦，俩少帅一听找他大哥，可能他大哥在这儿当兵，指定是这么回事儿。你大哥是哪营哪少的？姓什么叫什么？嗨，要一提赫赫有名啊。谁不知道守长城大元帅姓白，叫白云周。哦，他是我大哥，我们两个冲北磕头，八辈结交，金兰之好，他排老大，我排老二，我就来找他来。两位少帅一听，我爹多少交这么个朋友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姓岳呀，叫岳星啊。哦，俩人互相过过眼光，意思可别受骗。那么我问你，他妻子叫什么？那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大嫂刘颖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哦，那我再问你，他有两个儿子，你可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不刚知道侄儿小子，那我能不知道？

0: 一个叫白亮石，一个叫白亮宇。那从小我老抱着他，没少往我身上拉屎啊。那常事儿那不是？俩人一听这气，心话就你的年纪，我们的岁数，我们比你还大呢，都往你身上拉屎。你认识我们两个是谁吗？哎呀，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俩人咬牙切齿，好东西把你个病鬼呀！你骂人呢？我们两个就是少元帅。哎呀，我是你二叔，我是你二爷爷。瘦鬼，你来找便宜来了。我们两个就是少元帅。月星一看，完了，哦，没唬住。那你俩少元帅，那赶紧的，让人们都闪开，闪开。干什么？我要过去。你要过去做什么？我要过去认祖归宗啊。啊，你是谁家的？中原天朝大国老岳家的。老岳家的？那岳飞、岳鹏举他是你什么？他是我爷爷。这个你可抢不去。哈哈，人所共知，金台大元帅，号称南圣人。那你是谁的儿子？金锤无敌将岳云的儿子。哈哈，俩人一看，抓老岳家都抓不着呢，你送上门来了。可是心里还有所怀疑。怀疑什么呢？老岳家长得一个一个都人模狗样的，那简直都倍儿精神，怎么出了这么个病鬼呢？而且从北国这方面来的。不管怎么说也得把他抓住，嫌疑犯呢。俩人往上去要上，哎，别干嘛抓人呢？我犯什么法了？我不就是要过去吗？对不对？我没犯法呀。再说你们抓人，俩人齐上，什么英雄？是英雄吗？这不是英雄所为啊！单打独斗你们也不是英雄。你看刺猬围了一帮狗仗人势啊，都围上了一圈，这么多人围着我干嘛？一个人打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我能打我打，打不了跑，跑还不行吗？就冲你是岳家之后，绝人不能让你跑，不跑也行，你们围这么多人，我看眼晕呢。我这个病还犯这个毛病，人一多就迷糊。你要是英雄，让他们躲开，你别跟我受，我有两下子，我跟你好好整两下子。好，瘦鬼，我看你往哪里跑！来啊，人们都闪开！时机又上当了。坏小子心里头明白，我在这儿恋战，我他娘的，我都把他们打死了，那顶什么玩意儿啊？末不了我他妈能不能出去？我得合计合计呀，对不对？铁人能碾多少钢筋？我先过去为主，过去找我二爷爷去。另外，我去找二叔岳雷，先把我认下之后了，然后前敌声立功，帮着破阵。你说那我得多英雄？他是这么想的。白亮石催马过来，手中抡枪，来，咱们两个单打独斗，来吧，把槊举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上不来气儿，心话就你这德行，还能禁住我一枪吗？招枪，唰，枪往前这一扎，再看坏小子，哎呦，开，咚，连怼三下，这才开出去。二马一撮蹬，蹬带绷蹬绳，把马尾巴放出来。那位还没注意呢，这一回头绕过来了，什么玩意儿？过了一条棍，往上这一接，啪嚓一声。正好打到后背上，大口吐血，从马上咵嚓给周下去了。那个一看，哪里走？不回来了。坏小子一撒坐骑，嘚儿哈，有人往上拦，拦他能拦得了吗？虎踏羊群呐、啊。这条槊抡开了，上下翻飞，上护骑人，下护骑马。这么说吧，打的这人呢，就像卖个子相仿，血流成河，输要简单， 时间约有半个时辰的功夫杀出去了，回过头把槊往下一顺，滴答滴答滴答，鲜血往下直滴的。他娘的，想拦我门了没有啊？哎呀，没打死那个，算他便宜，下回再见，下回再说。就这样，坏小子急需撒马前进，一直来到了燕云山，到宋营之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升堂审问林明光一案，何赖子是举报人，介绍案子的经过。这小子接着往下说，说我第二天心情矛盾，我想到衙门来举报，就我的德行谁都瞧不起我，怕人家不相信，这五两银子我得不着。但是你说我知道这个事儿了，不说知情不举我也得犯罪啊。大人你说是不，我到酒馆我去赊点酒肉吃，老板都舍不得，我就跟他吵吵起来。正吵吵，这熊二爷在那儿呢，就这熊秉国熊秀才，这熊秉国在那跪着说话了。大人，他说的是事实，头晚上我没吃饭，早起落心喝喝酒，在那吃点东西，正好遇上他跟掌柜的吵架。住口，没允许你说话，不准多嘴，再要多言掌嘴是记录的，在旁边记录，都是飞笔。那年月没有打字机，全是刷笔杆，一字不漏，好几个师爷在那记。往下说怎么样了，哎，他不是熊二爷在那儿呢，熊二爷给劝的让，说谁别吵吵别吵吵，不就是一碟牛肉二两白酒吗，这钱我付了我付了。二爷真够意思，他付了钱了，吃完了把我领他们家去了，就问我怎么回事啊，我就把情况都说了。哎呀，二爷说这事可够大的，这国家明令公布，勾串会匪抄家灭门呢。你算立功了，不过你刚才的顾虑是对的，你要找曾大人，曾大人不能相信，你要把这案子卖给我得了，我给你五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就咱们俩二爷给了我五两银子，你看我还没花，说着话把兜拿出来，这五两银子作证。后来二爷说怎么的不放心，也让我来对质对质，就这么把我领来了。大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没有半字虚假。叫他化供啊，还得化供啊。化完供收起来，何来吧，你且退下等候传讯。哦，还没完，哈哈哈，让他下去。熊秉国在，你接着说。后来呢？后来我花五两银子把这案子买下来了。我为什么要买这案子呢？这叫为国除奸呢，这还了得吗？在我们平塘都发生了这种案子，全都的人都得受牵连。就为这个事儿，我了解情况之后，我马上到平塘都团练公所，我禀报了，这不是郭家虎郭团练长，我跟他。

0: 他说的。就这么的，我们带着人到了林明光的家里。林明光正在屋里看书，我们突然闯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进行搜查，结果在抽匣里搜出这颗令牌，多少人可以见证，千真万确，因此把他立居所带，送到大人您的衙门里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小人绝个不敢说瞎话。画供，画了供，然后审问林明光。林明光，他们所说可是事实，你有什么解释吗？
1: 大人冤呐，大人我冤。
0: 讲，实事求是的讲。
1: 是，
0: 大人您听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串子会，我更不认识什么大龙头魏魁，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回忆，我想起来了，五年前也是该着啊，五年前突然有一个人倒到我们家的门外了，离着我们的门也就是不到一丈远，当时我娘还活着，我娘乐善好施，吃斋念佛，见死原有不救之理啊，我娘呢就命人把他抬进我们家去了，后来找来郎中给他一看病，他得的是乌纱症，乌纱症要不放出纱来是准死无疑，就这样我们家掏的钱给他放了纱，把他给救活了，在我们家躺了三天，后来死中得活，感动的那人直掉眼泪啊，他直掉眼泪，后来他说了，我不死将来要过好了，我要有出息必报大恩，另外留下名姓了，说姓魏，他叫魏魁。就这么的，我娘呢给他拿点路费，把那个穿剩下那个陈旧的衣服给他找出几件来，他千恩万谢就走了。那么打那走了以后，阴空信渺，五年了没信儿啊，我们一家人早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根本不记得这个事儿。那么前些日子风言风语说闹串子会，说串子会里的有个大龙头当家的，这个人叫魏魁，我也听说过，说跟当年那个魏魁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没注意，也没把这两个魏魁联系在一起。那么前天晚上突然来了个人，就是何赖子说的那个黑衣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半夜三更也不知怎么的进了我家了，来无踪去无影，进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你别着急别害怕，我是好人，我呀是串子会的，我们当家的是大龙头魏魁，我奉魏大哥所差专门来看你老来了。我就问他咱们什么关系没有，看我干什么，他就提起来当年他们大龙头得了乌纱症，病倒在你家的门前，是你娘把他给救的，没有你娘救他，他没有今天，直到今日他没忘大恩，原来忙腾不出手来，这两天有点清闲，他不便来见你，派我来的，给你送来文银100两以示答谢。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大人请想，我能收他的银子吗？当初我们救人的时候也没想到他是串子会，他是什么什么的，不想这事儿，就是出于一股慈心吧，把人给救了。现在看来青瓷面软留祸害，这钱我说什么我不要，就这么推来推去。后来他说他没法回去交代，就这么的从怀里拿出一颗令牌。大人呢，我倒霉倒在这令牌上了。他跟我说现在是乱世，简直乌七八糟，乱得不得了，你出门在外难保身上安全啊，你要带着这令牌方圆百里保你平安无事，有求必应。当时我一想，银子我不收，你说把人家撅了个对头弯，人家又好心给我颗令牌，这玩意又不是我造的， 如果我出门在外真有点为难的事情，带着他也比较方便。一念之差，我把这令牌我就收下，搁到抽匣里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再不要来了，我是读书之人呢、我跟这些会党毫没有接触，我也没有什么感情，希望今后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吧。那人满口应承就走了。哪知道第二天，郭团连长带着人闯进我家，翻出这颗令牌，说我勾串会匪，天大的冤枉。大人呐、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全说了，求大人开恩。我是个领生的秀士，黄门的秀才，我怎么能跟会匪沟通呢？大人明鉴。你说的可是实情，句句事实。刚说到这，熊秉国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我说几句。他矢口否认，他这令牌这个事儿，众目睽睽，他翻不了案了。唯独银子，他不招认。您说那银子收没收？谁看见了？银子上既没写姓魏，也没写的姓林，这玩意儿就胡了八秃的，所以他就矢口否认。你想一想，他没有心勾串会匪，他收这令牌干什么？据他讲，收令牌了嘛，一旦出门遇上点什么事儿嘛，能保平安。这不是瞪眼胡说吗？我们每个人谁都没有令牌，我们靠的是朝廷的绿营，靠的是大人的团练，我们别的心没有，唯独他收下令牌，难保他没有二心，求大人严惩不贷。林明光一听也急了，你胡说，大人，他纯属是诬陷呐、我们两个从来就有过节，他诚心是诬陷我。别吵了，他怎么诬陷你？他是这样，我白念书了，我们俩都是平塘都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都住在一个镇子上的。拿他们老熊家来说，父一辈子一辈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他爹叫熊顾基啊，仗着家里有俩钱儿，使奴换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横行乡里。您去了解了解，十户之中有九户骂他家，他根本就没念过书，他是花钱捐了个秀才，不识典墨，人前招摇撞骗。我对这样亵渎圣人的门徒深恶痛绝，因此当众没少奚落他们父子，他们就怀恨在心呐，抓着机会陷害于我。至于那何赖子，根本我就没他当人呐，他就不是个人呐。这个小子巧取豪夺，什么坏事都干，他自己供认，跑到我家去偷东西，这样的社会渣子谁不痛恨呢？因此我把他也得罪了，他们连成一气陷害于我，求大人公断。画过，把全画过，暂时押下去，听候处理，全押进去。哎呀，曾国藩退了堂，回到屋里，把门关上，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要打扰，我要静静的想想。他这个脑子就撞开个，审问是他审问的，这些人得音容笑貌磕板了，从他们的年龄、身份、对答等等等等，他挨个的筛选，在心里说，林明光说的基本是事实，看得出他绝没有假话。哎呀，林明光啊，林明光啊，你说你既是个读书之人，你怎么能收这种东西？铁证如山，你个人也供认不讳，你都承认了，收下这种东西，掉头之罪。那些人看来是假公济私，他们想报仇，借机攻击林明光，发泄个人的恩怨，这也是属实，看得出 这熊秉国这个小子两眼贼亮，心怀鬼胎。至于何赖子不是个人，也是千真万确。哎呀，这个案子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可轻可重。拿林明光来说，说可轻，打他一百板子，就冲你收这令牌。你是个读书的人，你呀、不懂得国法王章啊，你太糊涂，揍你一百板子，叫你清醒清醒，然后教育释放，下不为例，这也就算了，这是从轻啊。但是曾国藩又一想，不能从轻，这还了得，不能开这先例。这个秀才他是个读书的人，他要协助朝廷办好事，功德无量，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他真的投匪，助纣为虐，危害就太大了。哎呀，怎么办？曾国藩眼睛转来转去，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念的书也太多了，他想起闯王李自成来了。说李自成想当初在米脂县起事之前，无非是个小小的狱卒啊，胸无点墨，是看监狱的一个狱吏。你说就凭着他叱咤风云，能把大明的江山给推倒了，什么原因？光靠李自成他没有那个能量啊。那么他起事之后是转战南北，经常打败仗啊，叫官军给围剿的是东奔西跑。他后来他收下了两个大将，一个是牛金星，一个是李岩，这俩人读过大书啊。哎，一给李自成出主意，李自成成功了，推倒了大明。这些教训不能忘记，哎，尤其这些黄门秀士啊。你就拿林明光来说，你如果没有二心，你收令牌怎么解释？你跟朝廷还不是一个心。如果不严惩，以后那些读书人纷纷效仿，认为这都无所谓，就会酿成大祸呀。哼，本部堂宁肯食之于严，不能食之于宽呐。我就借助林明光教训教训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林明光啊，你不用喊冤叫屈啊，你呀、也是该饶吧。朱笔一晃，打了条了，判处死刑。来人，外边人进来，大人，明日一早把罪犯林明光打入战龙，游街示众。扎实。好家伙，第二天把林明光塞到战龙的里头了。咱没说吗？刑外之刑，法外之法，这战龙太残忍了，把人的脖子卡到上头，那杆上有个圈，手脚捆着，那家天那么热，不给吃的不给喝的，慢说游三天呢，两天这人就得交代。而且旁边还插个条，木头牌上贴个条，那上写的罪犯林明光高串串子会罪大恶极，给定性了。三街六市的人全出来看。哎呀，我说什么？秀才啊，林秀才好人呐，那是善化县平塘都的，这怎么犯了死罪了？曾国藩暗中指示，魏奎能不能来救他？魏奎能给他令牌，能给他送一百两银子，而且老林家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背不住趁乱 来抢劫林明光，要如是者就把他们一网打尽。暗中指示彭玉麟、罗泽南、曾国宝带了500军兵，就是团勇啊，化妆成老百姓，按成利刃，各拿绳索，夹杂在看热闹的百姓当中，如果发现魏奎和串子会，就地消灭。曾国藩就听这信儿，单说林明光啊，读大书的人啊，哪受过这种侮辱啊，再加上冤屈，哇啊，憋气冤，喊不能喊，叫不能叫，没半天死在战龙里头了，气性太大了，长沙城震动，老百姓议论纷纷，都骂这个曾剃头是农工商背后，没别的事，都说这事。我说这曾剃头哪来的啊，真给咱们湖南人丢脸呢、啊、你瞧他这一上任乌烟瘴气啊，他那战笼子从来不闲着，老是装得满满登登的，今天杀这个明儿个砍那个，我哪来这么个家伙呀、啊、不行不行，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不行完不了，群情激愤。结果曾国藩呢认为这魏奎能抢劫林明光，没来，串子会没有行动，自己这招还落空了，简直懊恼的不得了。手下人老出去溜达，大伙一听啊，坏了，曾大人犯着众怒了，这在长沙还能待得下去吗？都恨他，现在没有人管他叫名了，都管他叫曾剃头。可别林明光一案，这下捅了大娄子了。林明光不是普通的百姓，有身份的人，事先也没通知学政衙门。您看那杨乃武、小白菜那电视剧没？你就陷害杨乃武，杨乃武举人呐、啊，杨举人，官治不了罪，有身份的人，知罪得怎么办呢？请示学政衙门，学政衙门得批准，拿掉他的功名，他变成了普通的百姓，你这才能给他治罪。林明光也是这样，黄门秀士登记在册的，国家认可的，你得请示学政衙门。为什么没请示呢？是不是曾国藩马虎大意了？
2: 不、哦，
0: 曾国藩为官多年，怎么能马虎呢？他想到这一层，但是他一琢磨，学台大人姓刘，叫刘坤，今年75了，老迈昏庸，墨守成规。曾国藩又一琢磨，不行事了，非常时期也不得不如此。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审问林明光一案，林明光不是普通的百姓，有身份的人，事先也没通知学政衙门。曾国藩为官多年，怎么能马虎呢？他想到这一层，但是他一琢磨，学台大人姓刘，叫刘坤，今年75了，老迈昏庸，墨守成规，哎，有个外号叫护犊子，护犊子是他管领的学子，他都护着。我要一请示他，这案子完了，一押最少是半年，最后不了了之，他会千方百计的阻挠，绝对不能赞成我这么办，那不就是自讨麻烦吗？曾国藩又一琢磨，老迈昏庸，不请示了，非常时期可以越权办事，我就这么决定了，日后见到他我再解释吧。他心里知道，但他就这么故意这么做的。另外曾国藩呢，也不是说脑袋一热就这么判了，审问之余啊，他心里合计怎么审判这个林明光，怎么下结论的时候，他把审案局的一个委员，挺可靠的一个人，姓曹，叫曹克勤，告诉曹克勤，你到平塘都，你去了解了解情况，骑快马快去，究竟是冤是不冤。曹克勤还真就到平塘都去了一趟，满头大汗骑着马回来了，拿了个小册子，哎呀大人，我知道您着急呀，我去调查了解，全摸清楚了，怎么回事？哎呀，林明光确确实实勾串串子会，铁证如山。哦，有什么证据？有，我又把他家搜查了一遍，再在那个书架子上又搜出一本书来，您看，您看这什么？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太平天国御制原道醒世训，这书的名字，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的。曾国藩都翻这书翻透了，翻了一篇原道醒世训，上的头一篇大致的意思是说，天父天兄主持公道，天下的男人皆弟兄，妇女皆姊妹，何分你的我的，不分疆界，等等等等。曾国藩那是文人呢，从来没说过粗话，看完这篇气得骂人，放屁，啪把那书就扔了。什么理论呢？天下男人皆兄弟，妇女皆姊妹，亲爹跟亲儿子也兄弟吗？娘跟女儿也姊妹吗？胡说八道，满嘴喷粪。在哪搜的？在林明光他们家搜出来的，铁证如山。你

说他也没有爱心，他看这个吗？怎么搜藏这个？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曾国藩朱笔一提，判处死刑，脑袋一热，哪知道引起轩然大波。头一个，林明光家里也不白给，林明光有个兄弟林明亮也是秀才。林明亮一听什么，哥哥背叛战龙，半天就死了，死得太惨了。林明亮哭的是极度死活呀。最后联合善化县10个秀才，联名告曾国藩，写了两份状子，一份状子递到巡抚衙门，递到骆秉章那，告曾国藩草菅人命，不问青红皂白，独断专行。第二份状子送到学政衙门，到刘坤刘大人那，我们是秀才呀，请示没请示学政衙门，你就这么干了。好家伙，曾国藩给告了。曾国藩呢，如同坐到火山口上，这些日子是坐卧不宁啊。但是说这老学才刘坤，你别看75了，护犊子，是他的学子他都护着，他觉着培养出来一个人不容易，人才难得，就是有点错还能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凡是经他这手能护的他就护住，要不怎么有这么个绰号呢？林明光他知道这个人，而且对林明光印象非常好，前些日子还到学政衙门来过拜会老学台，老头还请他吃的饭。你说事隔几天战龙给战死了，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看完状子之后，反了，反了！曾国藩呐，曾医生，你眼里的还有我这学台吗？你眼里的还有学政衙门吗？你想一手遮天呐？啊！慢说林明光不是会党，即使铁证如山的真是会党，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我得取掉他的功名，而后你再治罪。这骑马的手续你都不懂吗？你是翰林吗？你也读过大书啊？国家的利率你不明白吗？不能不明白，你是明知故作呀，在你的眼里的没人了。你呀，打算整个把湖南一手遮天，垄断一切呀？哈哈哈，我完不了。完不了，顺教带着状子，老头气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仆人搀扶着进了轿，巡抚衙门，巡抚衙门，抬着一溜方到了巡抚衙门了。陪进书房，这巡抚骆秉章脸跟包子一样，拿这状子正为难呢，他也接着状子了，状告曾国藩。骆秉章心里头气炸了肺，心说这个曾国藩太不像话了。你说我来的时间不长吧，我早就有耳闻呢。你充其量你是个帮办团练大臣，你帮谁？你帮我呀？你别忘了，我是河南之主啊，我是巡抚，你在我的领导之下呀。你什么事也不请示我，什么事也不问我，独断专行，净做越权的事儿。哎，那别的衙门都不要了，就你一个人说了算就得了。你眼里头没人了你啊？啊，我明白了。你在京里做京官，兵行宫、吏户里六大部。有5个部你都当过侍郎，你认识当朝的许多的名人，你眼里头没有地方官呐、啊，没把我骆秉章当回事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正琢磨着我怎么给皇上写个折子状告这曾国藩，这么说着刘坤来了，
老头子一进屋，身份资历在那摆着呢。别看官没有骆秉章大，但是那资历比他高得多。骆秉章一看前辈，哎呀，你怎么来了？哎，快坐坐坐。我说虚门兄，虚门兄是骆秉章的字儿，叫骆虚门，又叫骆秉章。虚门兄，我这学政没法待了，我辞职来了，请你递个折子跟皇上说一说，这官我不能当了，让给曾迪生了。别生气，别生气，喝水，喝点水，喝点水。啊，您接着撞吧，接着了，你看看吧。十名秀才联名告曾迪生，这上说的清清楚楚。若不秉公执法处置曾国藩，人家还要到京里告御状。这成何体统啊！哎，湖南学台大人刘坤怒满胸膛啊，恨透了曾国藩，来找巡抚告状。进门是大吵大嚷，胡子撅起多高来。其实哪句话说的都在理，骆秉章颇有同感呐。骆秉章这个人呢，在官场20多年了，老油条。明明不满意曾国藩，不愿意得罪人。骆秉章想什么？乱世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呢，大家乐就得了。你看我几个月前在湖北，把我扑了下来又扑了回来了，不定哪天我还得完蛋，不定什么事干不好，皇上一扑了脑袋滚，我还得滚，我犯得上得罪人吗？但是心里头也不满意，叫学台这顿叫唤，他这火也上来了。好，前辈，您说的是千真万确，我正要找他算账去，这不您来了吗？咱怎么办？咱请不动他。你我二人携手赶奔团练公署，到审案局找他辩理。太不像话。

中央大人，你代表我吧，我不去了。别介，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去有说服力，我不乐意见他。他觉得他了不起，不学无术的东西，我们俩没有共同的语言呐。你代表我怎么说都行，我回去听信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有他曾国藩在长沙，我不干了，回家看孙子去。走啊走啊。前辈前辈，这老头，一个老头气呼呼回去听信儿去了。骆秉章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他不能不去，拿着两份状子上了大轿，赶奔审案局。人们往里一通报，曾国藩就知道现在曾国藩闹心了，也知道这个事儿做的有点过分了，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一听巡抚亲自登门了，赶紧迎接，两个人关系一般吧，经常打交道，没有太深的感情，跟张亮一的关系不一样。但是一直把骆秉章接进书房，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再看老头子骆秉章面沉似水，眼角耷拉着，低声说，关于林明光一案有点过分吧，草菅人命，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另外你不要忘了，我大清国朝以孝治天下，你杀这样的人，人

0: 安工尽弃，往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哎，我得想什么办法说服这个上眼皮，得把他说服了，今后我还得开展工作，还得靠他支持。怎么翻多有经验呢，用眼睛溜了一下这状子，不以为然，往这一放，哈哈哈哈，徐文兄，莫非兴师问罪乎？哎呀，你别跟我知乎者也的了，外面都开了锅了，你作何解释啊？哎，我不是说你，你前者一口气判处13个人砍头，你连王琦你都不请啊，你就擅自做主，先斩后奏，这我这巡抚还有什么用啊？朝廷的绿点成为一纸的空文了。我低声啊，你这么做事情未免太有点过分了吧。你说完没？容我解释解释行吗？啊，当然可以，你解释吧。骆秉章心说，你曾国藩就通过这事我打击打击你的气焰，我看你说什么，你太不像话了，话不能这么说，心是这么想的。忠诚大人，你要如此认真，我有下情回禀。郭帆生性不是嗜杀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怎么那么爱杀人？我为什么？我还不是为了咱们湖南全省的安定吗？再者一说呢，这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啊，我没有办法。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干，跟湖南多年腐败的吏治有绝对的关系。没有办法。嗯，你说什么？骆秉章一听，呵，他倒有理了。哦，他不爱杀人，总的原因归罪于湖南吏治太腐败，我是湖南最高长官，那么也就是我太腐败呗。嗯，他连倒打一耙去呗。更不乐意听。哎，闭上，今儿你把话可得说清楚了，归罪于湖南吏治腐败，这一说归罪我呗，你今天跟我说清楚。曾国藩一听啊，事儿麻烦了，要上眼皮啊，把他得罪了寸步难行啊，看来我这话说的他挑了理了，只好把情绪稳定下来，和颜悦色，亲自给骆秉章倒了一碗茶。忠诚，你肝火太盛，喝点水，先喝点水。
1: 不喝，
0: 你跟我解释清楚了啊，这我受不了。徐门兄，不要动怒嘛，我话还没说完。我说归罪湖南吏治腐败跟你没多大的关系。你到湖南来才几天，两任加在一起不超过2年，对不对？我是湖南人呢，我是三湘的弟子啊，我从这长大的，对湖南的事情我了如指掌啊。您认为我说话过分？我举几个例子说。道光23年，耒阳县发生暴动，把库府给砸了，银子抢劫一空，把县衙烧了，有没有这事？道光24年，道州白莲教起事，把知府沈大人给杀了，有无此事？折腾了40多天才被官兵消灭，此例举不胜举呀。徐门兄啊，什么原因造成今天这日局面？我们当官从政的，如果认真办事，该办的事咱就办，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放的就放。如果不积累的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混乱。我总结了一下，积数十年该杀的人不杀，

0: 第数十年该办的事不办，所有的官员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望朝廷是报喜不报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纵使恶人以为官府无能，因此他们才甚孝臣上，可以看官府软弱可欺呀、啊。因此才造成今日的局面呢。那么当务之急，非常时期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还有个好呢，湖南还要不要，长沙还要不要，不是我愿意杀人，这是长年累月积留下的问题，由我来处理，你们都不管难道不准我管吗？我说的不是您呢、啊，您不太了解情况，湖南吏治腐败您承认不承认？鄂炳章一听啊，还真说不过他，说不过呀。哦，把我摘出去了，跟我没关系，那就好，别把我搅在里头，我那受不了，将来传到皇上耳朵里头，那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只要把我摘出去就行。他说话也缓和下来了。唉，狄尚啊，不是我动肝火，不是我干预你的事情，你这么做的确有点过分啊。其实你说湖南吏治腐败，我难道不知道吗？老实讲，朝廷几次调我来，我不来，这烂摊子谁都不来，为什么托给我呀？哎，说起来现在我这后悔不迭呀。但是咱这话先搁到一边，狄尚啊，无论如何你做的有点过分，你得承认、林明光一案，他毕竟是黄门秀才，头上有功名的人嘛、即使你不跟我打招呼也罢，咱们弟兄多年了，学台衙门你得打招呼啊，这国家的制度啊，你也不经过刘老前辈允许，也没革去他的功名，你就处以战龙而死。狄尚啊，这事儿可麻烦了，我实话跟你说，老头子挑理了，而且大发雷霆，说什么要告到朝廷，要告到皇上那去，一旦之间告到皇上那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啊，看来是不妙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4: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5: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4: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6: 青书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7: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8: 横要平，竖要直。
9: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8: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10: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8: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0: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8: 请问孔府那么贼？
1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红。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3: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
5: 爸爸，你看400块耶。
4: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富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

0: 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2: 我是出租车司机，
3: 我会以身作则，
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4: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
8: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爸爸，我害怕。
3: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4: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5: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6: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7: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3: 听，

0: 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扇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金属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晃。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300千升以后带12个。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

0: 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

0: 美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6: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9: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1: 你！
1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1: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

0: 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2: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3: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2: 上菜。
3: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4: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3: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4: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3: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3: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3: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4: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3: 非同一般，
4: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够吃就好。
1: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

0: 生命，
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0: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性动物。
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4: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

0: 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

0: 我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明清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来，孩子离开。
1: 以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3: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4: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极难，筹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夏子斌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来把反甲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想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1: 爷爷是苦不是虎，
22: 艰苦奋斗
5: 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在天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4: 好嘞。
3: 真凉爽。
4: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3: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4: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3: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5: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6: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7: 哎，小王。
8: 哎，燕姐。
7: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8: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7: 哦，
8: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7: 哦，
8: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7: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

0: 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1: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2: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好，那是为什么？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2: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2: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晚味

0: 事，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

0: 在中国的一个亿，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亿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亿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

0: 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

0: 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人间风光。
2: 37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2: 五星红旗，
8: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1: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6: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6: 好啊，
25: 是啊，
6: 真不错，
27: 真不错呀，这个
2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8: 嘿，看着就敞亮。
29: 卧槽，到了。
3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3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5: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重

0: 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6: 你搁这贿赂我呢？
5: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6: 非得问呢？
5: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5: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6: 他没问。
5: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6: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5: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6: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5: 干呀？
6: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啊。
5: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保安大哥，
6: 我会飞呀。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5: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5: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6: 啊，你是大学生
5: 啊？大一新生。
6: 你这长得有点老。
5: 你有点不太礼貌。
6: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6: 嗯，
5: 你能力不行。
6: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5: 你都拦不住。
6: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5: 说好了、啊。
6: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5: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6: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5: 我能进去吗？
6: 不能。
5: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6: 肯定不能。
5: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6: 那个，过来。你
5: 啊，
6: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6: 去吧。
5: 好，帮我拿一下。
6: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5: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6: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陆生
3: 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5: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6: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5: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6: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5: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6: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5: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6: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5: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6: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5: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6: 你站起来，拿来。
5: 干啥？
6: 我给你送。
5: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7: 啊、我告你啊。
5: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7: 你就脱了。
5: 干啥呀？
7: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岗。
8: 优秀。
5: 谢谢大哥。
7: 优秀啊。嗯。
5: 大哥，你人可真好。
7: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5: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7: 我给谁送外卖呢？
5: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6: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5: 我是个棋手。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4: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5: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7: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5: 不，你笑啥呀？笑吧。
7: 行。
5: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7: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5: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7: 一天扣600啊？啊，
5: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7: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5: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7: 人订的啥呀？
5: 纸。
7: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5: A4 纸。
7: 也能用。卖不？
5: 不卖，送你了。再见。
7: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5: 大哥。

0: 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1: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0: 一百呀，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1: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0: 哦。
2: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1: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0: 两瓶茅台。
1: 你走吧。
0: 还有一份炒饭，
1: 这大哥买得起。
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1: 你吃饭没有啊？
0: 没呢。
1: 你行？
0: 哦。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
0: 啊。
1: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0: 你啥时候点我了？
1: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0: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不行，你得说，大哥，我给你拍下，大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4: 脑袋，
3: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可不敢认了。
4: 不是，
3: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演。
3: 姓什么？
4: 姓演。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头一句就是吧。
3: 哪句啊？
4: 赵钱孙演。
3: 没听说过。
4: 不是，
3: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4: 啊。周吴郑演。
3: 周吴郑王。
4: 冯陈楚演。
3: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4: 不是，我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叫眼睛。
3: 眼睛。
4: 哎，对对对、啊、
3: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3: 别忙，
4: 不是，我就问问，
3: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3: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3: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
3: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啊，坐下
3: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5: 您在这儿呢。
3: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吗？
3: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3: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3: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3: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3: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3: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演、
4: 哎、孙演。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3: 啊、
5: 叫鼻子。
3: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3: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5: 我来呀、
3: 啊，
5: 闻闻您，
3: 闻我，行，甭闻了、
5: 啊，
3: 坐那儿
5: 啊，
3: 坐那儿。
5: 哎、
3: 啊，我这个梦呢？
5: 哎、啊、好，
3: 怎么又来一位？您、啊、好，您好，您好，
5: 您
3: 好，
5: 您在这儿呢
3: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3: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3: 我不敢认了。
5: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3: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3: 啊！啊，我耳朵也来了。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3: 听我、啊，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3: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
6: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3: 我认识你。
6: 认识。
3: 你不是赵岩吗？
6: 啊不啊，我哪是赵岩呢？
3: 你不是赵岩吗？
6: 再好好看看。
3: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6: 你那眼睛怎么了？
3: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1: 啊，我呀啊，姓嘴。
3: 姓嘴。
1: 哎，
3: 叫什么呀？
1: 叫嘴呀。
3: 你叫嘴嘴。
1: 对，没听说过。
3: 嘴嘴。嗯，
1: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3: 哦，你就是我的嘴。
1: 不错，
3: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1: 嘴大吃八方嘛。
3: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哎，
3: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1: 嗯，亲热亲热。
3: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7: 给您呢祝贺来了。
8: 祝贺您取得成绩，
9: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3: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哎啊，
7: 这您还不明白吗？
3: 怎么回事？
7: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3: 啊，有这么些。
8: 听说了。
3: 听说什么了？
8: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3: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8: 还拿了不少奖金。
7: 你看见了？
8: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7: 真数
1: 了不了。
7: 不是
1: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3: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 干什么？
3: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 我呢？所以
7: 啊，我呢？
1: 我呢？
7: 我呢？
3: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7: 忘恩负义，
8: 过河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1: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3: 哪那么多废话？
7: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3: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7: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8: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8: 这头份奖金归谁？
3: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7: 胡说，
4: 妄自无理。哎，
1: 坑的。
3: 说话啊，
7: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3: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7: 太有关系了。
3: 你说说。
7: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3: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7: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3: 晚上怎么了？
7: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3: 休息啊，
7: 眼睛也闭上了，
3: 对，
7: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3: 对。哦，
7: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3: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7: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3: 怎么样？
7: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3: 干嘛去？
7: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7: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3: 问什么？
7: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3: 那我怎么提呀？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鼻子很重要。
7: 哎，
3: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4: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3: 我没那意思。
4: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3: 怎么呢？
4: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3: 是。
4: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3: 什么毛病啊？
4: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3: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4: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3: 怎么着？
4: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0: 缺德眼睛
4: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3: 是
4: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3: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对对，就这样。
11: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3: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1: 是不是啊？
3: 哎，
12: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3: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12: 对
3: 啊，
1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3: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4: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3: 啊！
4: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3: 哦，怎么报答我？
4: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3: 我办个坏事吗？
4: 就这么
3: 不行，
4: 我的眼睛很重要。
3: 是不是
10: 说，
3: 你怎么了又？
10: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10: 啊？
3: 嗯，
10: 说什么
3: 啊？
10: 眼睛重要
3: 啊？
10: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
10: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10: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10: 没我这耳朵
3: 啊，
10: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10: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10: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
12: 哇哇哇，
10: 这什么呀？
3: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0: 对啊，
3: 啊，
10: 要是没我耳朵
3: 啊，
10: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3: 这你怎么说话呢？啊，
10: 你从小长这么大
3: 啊，
10: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3: 嘿嘿，对对对对。
10: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10: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10: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10: 一视同仁
3: 啊！
10: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1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1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1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3: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10: 不买没关系
3: 啊，
10: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3: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0: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1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成烧麦了吗？
10: 你甭管
3: 啊！
10: 你说清楚，你今天你得跟我说。
3: 行了行了，
1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12: 他委屈我不管呢。
3: 啊！
1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1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10: 哎，
3: 胡说。哎，怎么回事？
1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1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13: 不像话。
3: 就是
1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3: 嘿嘿，
13: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3: 啊。
13: 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1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3: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1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就是嘛，
1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2: 你现在就争上了。
13: 啊，我还用争吗？
12: 你可不争的吗？
13: 我是什么呀？
12: 你是嘴啊。
1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1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我拿哪儿说呀、
13: 啊、还是的。
3: 嗯，
13: 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13: 你抽根烟，
3: 嗯，
13: 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13: 哎、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1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13: 你说个瞎话。
3: 哎，
13: 靠
3: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3: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13: 孝兴评比会上
3: 啊，
13: 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13: 说您口齿伶俐
3: 啊，
13: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13: 说您吐字清楚，
3: 哎，
13: 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13: 说您嘴皮子利索，
3: 嗯，
13: 还是夸我这嘴。
3: 对对对，
13: 甭说这个
3: 啊，
13: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3: 多新鲜呐。
3: 啊，
13: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对，是用嘴。
1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用嘴。
1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3: 哎呀，
13: 不
3: 得。行行行，嘴下留情吧啊！
13: 我这嘴怎么样？
3: 好，
13: 啊、
3: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3: 重要
12: 不干了，哎、
10: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1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10: 啊？
12: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3: 我
12: 你就向着那嘴，
3: 我怎么向着他了？
1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3: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1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3: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1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12: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13: 我行了，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1: 我说什么？
4: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13: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1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3: 受着吧，受着吧。
12: 啊，我再问问你，
11: 问什么？
1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3: 说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1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13: 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3: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1: 对，
12: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3: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12: 我怎么了？
13: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11: 真是的。
12: 我再问问你，
11: 还问什么？
1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1: 哎，这是你的毛病。
13: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1: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3: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啊，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3: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3: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13: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13: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1: 怎么调法啊？
13: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1: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3: 反正我得最高啊。
12: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1: 你有什么意见？
1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4: 脑袋，不是，哎，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1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14: 脑袋，这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1: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3: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我在这
11: 跳。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4: 哎呦，回来了！
11: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首先呀、啊，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你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你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3: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2: 怎么说？
3: 太老了。
4: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2: 怎么讲？
4: 太旧了。
2: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3: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2: 那您说，
3: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2: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3: 你好，谢谢。
2: 爱好者啊。这位是？
3: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2: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啊，
3: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2: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3: 哎，您是哪国人？
2: 我正宗的北京人。
3: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2: 我给观众问好啊。
3: 观众是谁呀、啊？
2: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3: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2: 洋气点没问题啊。
3: 洋气咱得说英文。
2: 英文我会啊。
3: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2: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
3: 哎，好孩子。哎呀，
4: 爸爸嘞
2: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3: 您呢？嗯，
2: 他说什么？
3: 欠揍。
2: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3: 他说您欠节奏。
2: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3: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2: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3: 你看你还不相信？
2: 我不相信。
3: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2: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3: 咱先别说这个 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2: 咱们试试。
3: Music, here we go。
2: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七岁呀、啊？哎呀，
1: 不是七不七岁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哎
1: 呀，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太棒了，合上了。
1: 您要不考虑先下来一下？哎呦，
0: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1: 怎么样？哎，
0: 还真合一块儿来。哎，
2: 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哎，
0: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1: 白老师，啊、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0: 我这个演员当的我就没节奏。
1: 什么？
0: 我有节奏。
1: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0: 我不知道。
1: 什么？
0: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1: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您给我们来一下。哎呦，
0: 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0: 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0: 来不了，来不了，
1: 来不了。哎呦，
0: 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1: 等会儿啊，
0: 又怎么了？
1: 黛玉葬花啊，你演谁呀？哎呀，
0: 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是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1: 谁？
0: 黛玉。
1: 你也不像黛玉啊。
0: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1: Music, here we go.
0: 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合着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春越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阿娘。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满光碟，都满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 我梦奖，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
1: 霍霍。
0: 哎呦，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
0: 哎呦，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不动了，累死我了！你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动不动还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是 music。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1: 我们这，你说什么？
2: 你结婚了吗？
1: 啊，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2: 哎，
1: 已经两年了。
2: 搞对象了吗？
1: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2: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1: 谁追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2: 完了，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2: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2: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2: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2: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1: 什么叫上价？
2: 上价。
1: 怎么上价？
2: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2: 有钱。
1: 嗯，
2: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2: 啊，咱凭公司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2: 哎呀，不行
1: 啊，
2: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2: 不行。
1: 哪个处啊？
2: 看车处。
1: 看车的。啊
2: 啊，
1: 你们家有房？
2: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2: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窗。
1: 啊，别说了。
2: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2: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2: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2: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2: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2: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2: 我呀，
1: 啊，
2: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2: 亲爱的姑娘们，
1: 嗯，干嘛？
2: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2: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
2: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1: 谁呀？
2: 银刀精。
1: 饶死你！
2: 咋了？
1: 胡说八道了。
2: 咋了？
1: 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2: 青春之歌都啥呀？
1: 不是林刀精吗？
2: 我们对面新词那一个姑娘
1: 啊，
2: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啊，
1: 嗯，
2: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精似的
1: 啊、哦，真是个好姑娘。
2: 哎，
1: 这么说
2: 啊，
1: 你也会英语了？
2: 英语啊，
1: 啊，
2: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2: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哦，
2: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得肥呢，这还
2: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2: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啊、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1: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2: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吼，
2: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1: 啊。是啊，
2: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2: 哎呀，那可不行。
1: 不行，
2: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消声镜。
1: 多少度？
2: 1500。
1: 这么深呢、啊、
2: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2: 哎呵，深度蛮可以。
1: 是啊，
2: 早时迈不开步了、啊、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2: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2: 找一身合体的普丁衣服。
1: 嗯，
2: 洗干净点。
1: 嗯，
2: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
2: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态，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2: 哎，
1: 第三天呢，
2: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2: 都睡觉了。
1: 啊，
2: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2: 我大小毕业了吧？
1: 你撒一张了，你
2: 撒一张都上。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2: 门口留着。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2: 你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叫拱形展。

0: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0: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
1: 你读读。
0: One, two, three, four。
1: 啊，就是一二三四，有这个。
0: 箭头 yes， 腰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谢谢你是三块肉，他给苦改口，那里奴奶都。我从上午八点钟开始朗读，等到十点二十了，
1: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二十多孩子，
1: 看耍猴的。
0: 等到十点半钟，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梁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妇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机器狼洞，安徒德瑞夫，点头耶，摇头肉，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肉，他给口改口，哪里弄奶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着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0: 别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单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都傻了，
1: 睡不着觉。
0: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1: 又瞧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啊。
1: 稍微不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
0: 电影演员都傻。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嘿，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你等会儿，
0: 告诉你不，
1: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你这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拉呀拉拉呀拉，那天我唱的真带劲儿，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风。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啊？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嗯，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戒子就好了。你呀、啊，
0: 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吗？
0: 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可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0: 谁个知音呐、啊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告诉你，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0: 咱四郎走啥？
1: 不是那方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
1: 嗯，
0: 把你们汽车机油气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
1: 嗯。

0: 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呢。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
1: 嗯，
0: 装上套发动机，
1: 嗯，
0: 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锯末，
1: 嗯，
0: 砸四十路，
1: 嗯，
0: 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啊？这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哦，翻上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1: 嗯，
2: 哟，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完了，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没，这俩铁桶是都是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成，烤地瓜做成。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菱丰田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
1: 嗯，
0: 你绑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
1: 嗯，
0: 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头都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呦，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锯末了，
1: 出粮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嗯、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哎，说什么了？
3: 哎呀，姐姐姐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3: 是猴屁股着火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他所到之处，侵蚀沃野良田，威胁人类生存。一次次不甘失败的尝试，一场场顽强不屈的改造。从杀尽人退到绿尽杀退，茫茫荒漠如何筑起绿色长城？我和绿洲有个约定，
4: 治理黄沙洼受挫，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打击。1958年，又遇新一任书记庞汉杰到来，他也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右玉的沟沟壑壑，哪儿需要栽树，哪儿需要治理，都在地图上做了极为详细的标注。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后，庞汉杰和大家一起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总结。造成右玉自然环境恶劣的因素主要有五害：风沙、干旱、霜冻、冰雹、水土流失。要彻底根除这五害，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为此，右玉成立了一个由林业和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规划小组，制定出了右玉流域治理根治五害的5年规划，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治沙的规划。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庞汉杰用了几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穿靴、戴帽、
5: 扎
4: 腰带、贴封条。穿靴就是在几条河流的岸边营造雁翅形护岸林，防止河滩干沙移动；戴帽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把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
5: 扎
4: 腰带则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是在侵蚀沟岩和风蚀残堆上密植造林和种草，以后再不断进行补植。明确了思路和方法后，右玉县决定二战黄沙洼。
2: 随着二战黄沙洼的展开，植树造林计划有序地推进。1962年，一场更严重的干旱突然而至，心急如焚的庞汉杰和技术员们商量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飞机播撒草种，这样种子就可以均匀撒播在适宜的荒山荒沙上，待到温度和降水等条件适宜时，再配合人工维护，就能让它们天然更新。这个新法子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荒地上真的出现了青翠的绿色。当年右玉飞播种草达到50000多亩，流动的沙丘逐步固定下来。到1962年，右玉的干部群众终于在黄沙梁成功种活了林木，取得了二战黄沙洼的胜利。紧接着，右玉的人们又对黄沙洼发动了第3轮攻势。在此后的1.5个多世纪里，数万人的坚持不懈、无私付出，用心血和汗水绿化了沙丘和荒山，书写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4: 回顾我国在初期对荒漠化的治理过程当中，基本是从南往北，从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逐步向靠近沙漠区域推进的。前面提到的河北绩溪是华北平原的沙地，山西右玉则靠近毛乌素沙漠，毛乌素沙漠再往北就是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以及呼伦贝尔沙地。随着荒漠化治理的不断推进，另一场重要的治沙运动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省彰武县展开了。彰武属于我国一级生态脆弱带，全县24个乡镇有23个属于沙区，沙化面积占总县面积的96%，百姓们苦不堪言。195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风沙地区的自然面貌，省里决定在沙荒集中的彰武县彰古台镇展开固沙造林试验，成立林业试验站，这也是我国最早的防沙治沙科研机构，一系列针对沙漠治理的科学试验和研究工作就此展开。
5: 当时的彰武县有多个乡镇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接壤，这些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流动沙丘和半流动沙丘，它们相间相叠，随风而动，百姓们常被流沙撵着跑。1952年4月，第一批治沙科技人员来到了彰武县彰古台镇，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治理沙化的科研机构。第二年春天，治沙人员选择在流沙危害最严重的大一间房村摆开了战场。大家先把目标锁定了有固沙本领的草本植物，在沙丘上设下了层层沙帐，又栽种了野麦子、狗尾巴草、碱草等草本植物。没想到几场风沙之后，新埋的沙帐被掀得东飘西荡，种下的草也被连根拔起，看来单靠种草固沙是行不通了。究竟哪种植物才能成为固沙卫士呢？
4: 1954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和同事走进了科尔沁沙地，在沙海中寻找可以抵御风沙、具有固沙本领的灌木。此时正值盛夏，科尔沁白茫茫一片，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两位工程师冒着酷暑，从彰古台出发，沿着铁路一路向北。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和记录沙漠以及铁路两侧沙丘上的植物，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有价值的发现。直到有一天，来到了通辽地区，一个沙丘迎风处的一簇绿色吸引了两人。韩树堂立刻近前观察，这是一棵1米多高的小树，树根贴着地皮，有一部分完全暴露在外。挖开表面沙地，可以看到整体根系非常发达，土里的部分足有6米长，难怪风沙奈何不了它。这个发现让两个人喜出望外，根系发达，生存能力强，这不就是优良的固沙植物吗？此后又经过多年的艰苦筛选，大家从数百种植物当中筛选出了易繁殖、再生能力强、耐风沙的5种固沙植物。但是大伙儿并不满足，灌木毕竟低矮，防风能力有限，要想实现防风固沙的目标，还要找到可以和灌木组合搭配的树木。
5: 自1954年以来，彰古台林业试验站的工程师们通过艰苦的试验，获得了小叶锦鸡、小黄柳、胡枝子等5种优良的固沙灌木。与此同时，大家也在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灌木固沙效果固然不错，但它们毕竟身形低矮，防风能力有限。要想又固沙又防风，就得高大的树木来配合，而松树树形高，树冠宽，在-2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也能存活，加上冬天不会落叶，还能保持防风效果。于是大家决定，由工程师韩树堂牵头，引种2000棵油松苗。谁也没想到，这次试验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第二年，2000棵松苗只活了2棵。
4: 第一次的油松引种试验成活率只有1/1000， 可以说测试结果非常不好，但是大伙儿没有灰心，继续总结经验。站长刘斌组织大家对于枯萎的松苗逐棵检查，重点针对两棵存活的幼苗做了对比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枯萎的树苗当中有20%是由于移栽时伤了根，其余都是由于风沙和蒸发量大导致缺乏水分而枯死的。而这两株存活的松苗恰恰处于避风位置，再加上适度深栽，依靠着有限的地下水得以存活。这么一分析之后，又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移栽和培植技术上还需要完善，但试验也表明松树是有潜力成为防风固沙树种的，不过品种上要再挑选一番。
5: 1956年，工程师韩树堂和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前往海拉尔红花耳基考察，高大挺拔的樟子松立刻吸引了人们。大家发现樟子松幼树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这片林区内的土质和植被又和樟固苔非常接近，韩树堂决定把一些樟子松幼苗带回樟固苔开展第二次试验。没想到樟子松不仅耐干旱耐极薄，长势良好，真的具备了防风固沙的能力。随即展开的大面积引种试验获得了成功。这次的引种试验首次突破了樟子松不能越过北纬47度线的局限，正是基于这些宝贵的实践，其他地区也开始陆续引进樟子松，把它作为防风固沙的卫士。
4: 当樟固苔的荒漠化治理推进的同时，在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一个叫沙坡头的地方，一项防沙固沙的任务也在紧锣密鼓的实施。早在1952年，我国就开始筹建包头到兰州的铁路，并把它列为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要工程。包兰线是连接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重要纽带，建设难度显而易见。包兰铁路全长990多公里，其中有140多公里是在沙漠当中穿行。这条铁路自银川至兰州要6次穿越腾格里沙漠，尤其是沙坡头段坡度大，风沙猛烈，而且都是流动沙丘。这些沙丘的破坏力有多强呢？当时的铁路部门为了测试沙漠筑路方案，曾经修筑了一段450米长的试验路基，但是半年多就被大风侵蚀的支离破碎。要确保铁路路线不会被流沙掩埋，列车畅通无阻，就必须要解决防风固沙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这项科研项目。这项任务要考虑到包兰线的通车和运营安全，对实施周期和精细程度都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5: 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宽约2000米，高100多米的沙坡让黄河在这里绕了一个急弯。1956年3月，已近花甲之年的林学家刘慎鄂率领着一批治沙科技工作者来到了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沙坡头的植被覆盖度不足1%，70%以上都是流动性沙丘，这些沙丘的流动速度快，破坏性很大。治沙科技工作者们曾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形：这里风力很大且十分频繁，一刮风就是7-8天，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风起扬沙，连种的草有时都一起拔走。大家担心在这样的条件下植物固沙能获得成功吗？为了给大家信心，刘慎鄂带领年轻人站在沙丘上，指着黄河南岸一片油蒿固定的沙丘说：这块沙丘就是我们的样板，将来铁路沿线能到这个程度，通火车就没有问题了。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防沙固沙的科研由此展开了。实验启动之初，大家以在樟固苔等地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决定采用灌木和树木配套固沙的方式。 这些措施最初还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在流动沙丘的攻击下，灌木固沙屏障逐步被风沙撕开，栽种的树苗也没能成活。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展开治沙工作呢？1952年，治沙科技人员在辽宁彰武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治理沙化的科研机构。大家把目标锁定了有固沙本领的灌木，为了找到更强大的固沙卫士，治沙工作者们深入到茫茫科尔沁沙地，一连几个月的搜寻，他们终于筛选出了5种治沙植物。1956年，包兰铁路的固沙治沙任务也在紧张推进，可老筏子难以应对沙坡头的流沙，为此科学家们想到了新的思路。
4: 在前期治理当中，科学家们一开始也使用了灌木加林木的方式，但是发现了不少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找到针对沙坡头流动沙丘的特点的治理方案呢？中卫固沙林场的老专家黄如信在他的著作《沙海探秘》当中这样回忆：包兰铁路中卫至甘棠段要通过腾格里沙漠，这在中国还是个新课题，科研队伍来到这里都捏着一把汗，能否在3年内完成任务是他们最揪心的顾虑。为此，国家邀请苏联的专家来华指导。当时，彼得洛夫院士3次来包兰县考察。1957年春末，彼得洛夫来到沙坡头，介绍了中亚铁路治沙的芦苇草沙帐经验，并指导工人扎下了1.5米×1.5米、2米×2米的麦草方格沙帐。根据史料，当初苏联为了修建穿越卡拉库姆沙漠的铁路，在防沙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彼得洛夫院士和同事们尝试着使用了稻草方格治沙的方法，取得了成功。不过，沙坡头主要是流沙，而苏联大多是固定沙丘，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中国的科学家们还要通过大量的研究来确定这种方法是否适合在沙坡头展开。
5: 看似简单的草方格能固定住流动的沙丘，它们的规格又该如何调整呢？中国的治沙科技工作者们随即展开了试验。为了适应不同的地形，大家分别尝试过三角形、圆形等形状，最终发现，要应对中卫地区多变的风向，还是正方形的草方格效果最好。此后的实践中，大家还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经验。试验发现，草方格的尺寸以及和铁路的距离都会影响到固沙效果。在靠近铁路的区域，边长为1米的草方格固沙效果更好。在远离铁路的地方，草方格的大小可以适当增大，草方格固定住了地面的沙，还在格子中央形成了一块块相对稳定的空间，这就为生命的萌发提供了基础。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正式通车。不过，通车并不意味着最终的成功。世界上的一些沙漠铁路，由于不断遭受流沙侵袭，严重影响运行，最终不得不改道或停运。为了确保包兰铁路的运行安全，沙坡头的治沙科技工作者们需要抓紧时间建设更强大的固沙防沙体系。
4: 对于沙漠的治理和认识，我国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有名，《向沙漠进军》。1959年1月16日，竺可桢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治沙队计划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开幕词，题目就叫吹起号角来向沙漠进军。他呼吁我们要群众一心向沙漠进攻，不能再允许黄沙黑霾来侵占我们的良田，毁损我们的森林，淹没我们的诚意，污浊我们的空气。人类既能把沙漠面积扩大，也就能把沙漠面积缩小。当年竺可桢院士带领着许多植被、土壤以及治沙等领域的专家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考察风沙危害及其治理情况，并对沙坡头的防沙治沙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建议。 1961年，这篇文章在经过修订之后，发表在了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那时，许多防沙治沙的工作者们都被这篇文章鼓舞激励着。
5: 随着大家的艰苦努力，草方阁顽强地向着铁路两边蔓延。人们惊喜地发现，肆虐的沙丘逐步停了下来，一个个草方阁空间里洋溢起了勃勃生机。麦草屏障降低了风速，阻止了流沙。小小的格子间就成了微生物们的避难所。在草方阁扎下4-5年后，麦草渐渐腐烂，给荒芜的沙漠注入了丰富的有机物质，改变了局部环境。考虑到沙坡头干旱少雨，科技人员还提出了引黄河水灌溉的设想，并为此修建了灌溉工程，保障了植物的可持续性存活。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一茬又一茬草方阁固沙工程铺陈开来。包揽铁路两侧的流动沙丘上，构建起了以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和风沙育草带构成的5带一体治沙防护体系，保障了包揽铁路畅通无阻的穿行大漠。
4: 根据北京气象台的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沙尘暴出现频次最多的时间是1951年到1955年之间，平均每年6.6次沙尘暴，扬沙天气57天，浮尘天气14.4天。国家决定在北京北部实施大面积的机械造林，减少京津地带的风沙危害。距离北京城100多公里的塞罕坝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塞罕坝位于内蒙古高原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在历史早期，这里曾经拥有着广袤的森林。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塞罕坝开设木局，收购木材，大量的树木被砍伐，森林资源日渐萎缩。此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又对这里的森林资源进行了洗劫。塞罕坝的荒漠化日趋严重，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只有小块的次生林存在，根本无法发挥阻滞风沙的作用，这就导致当时所谓的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塞罕坝属于典型的高寒地区，冬季漫长，最低气温能到-40多摄氏度，一年当中-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达到了120多天，积雪长达7个月。当地人都说，别提造林种树，就是能活下来也算是奇迹了。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职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0: 他所到之处，侵蚀沃野良田，威胁人类生存。一次次不甘失败的尝试，一场场顽强不屈的改造。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茫茫荒漠如何筑起绿色长城？我和绿洲有个约定，随着大家的艰苦努力，草方阁顽强地向着铁路两边蔓延。人们惊喜地发现，肆虐的沙丘逐步停了下来，一个个草方阁空间里洋溢起了勃勃生机。麦草屏障降低了风速，阻止了流沙，小小的格子间就成了微生物们的避难所。在草方阁扎下4-5年后，麦草渐渐腐烂，给荒芜的沙漠注入了丰富的有机物质，改变了局部环境。考虑到沙坡头干旱少雨，科技人员还提出了引黄河水灌溉的设想，并为此修建了灌溉工程，保障了植物的可持续性存活。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一茬又一茬草方阁固沙工程铺陈开来。包兰铁路两侧的流动沙丘上，构建起了以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和风沙育草带构成的5带一体治沙防护体系，保障了包兰铁路畅通无阻的穿行大漠。
6: 根据北京气象台的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沙尘暴出现频次最多的时间是1951年到1955年之间，平均每年 6.6 次沙尘暴，扬沙天气57天，浮尘天气 14.4 天。国家决定在北京北部实施大面积的机械造林，减少京津地带的风沙危害。距离北京城100多公里的塞罕坝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塞罕坝位于内蒙古高原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在历史早期，这里曾经拥有着广袤的森林。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塞罕坝开设木局，收购木材，大量的树木被砍伐，森林资源日渐萎缩。此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又对这里的森林资源进行了洗劫。塞罕坝的荒漠化日趋严重，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只有小块的次生林存在，根本无法发挥阻滞风沙的作用，这就导致当时所谓的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塞罕坝属于典型的高寒地区，冬季漫长，最低气温能到-40多摄氏度，一年当中-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达到了120多天，积雪长达7个月。当地人都说，别提造林种树，就是能活下来也算是奇迹了。
0: 面对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在塞罕坝建设大型机械林场，恢复植被，阻滞风沙。 1963年5月，一纸调令把原河北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任仲元调到了塞罕坝。和他一起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还有100多位来自其他高校的年轻人，他们要和其他干部工人一起进军坝上，人多了吃住问题也凸显出来。一开始大家只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一到冬天窝棚变成了冰窖，大家只得把石头烧热放在被窝里取暖，吃的是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的是雪水和沟塘里的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场职工在1962年和1963年春天完成了2次机械造林的尝试。然而2次造林的成活率都非常低，2次失利浇灭了许多人的信心，一些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6: 1962年，许多专业人才和年轻大学生陆续来到了塞罕坝，来的人多了，一时之间吃住都成了问题。年轻人主动提出要住库房、住马棚，地方还是不够，大家就搭窝棚，有的还在沼泽地里挖草坯子盖干搭垒住，没有副食就吃盐水煮油麦粒儿。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条件艰苦一点可以承受，但是连续2次造林的失利让大家颇受打击。林场的老同志们，尤其是第一任书记王上海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恢复士气了。他带着大家分析了失败原因，并在之前的试验基础上培育了新品种的落叶松壮苗。大家一致同意组织一次大会战，地点选在了马蹄坑。马蹄坑三面环山，中间有700多亩平缓的地区。这次大会战一来重振士气，其次检验新的松苗效果如何。这场被认为决定塞罕坝命运的大会战就此展开。
0: 1964年4月，塞罕坝依旧是冰雪的世界。100多位造林人带着当时的精良的装备，拉开了马蹄坑大会战的序幕。为了保证工作效率，大家一致同意就在工地解决吃住问题。在距离马蹄坑不远的河岸边，一溜帐篷支了起来。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大家就开动了植苗机，各自分工，紧张有序地忙碌起来。妇女们负责把树苗分等级，好的用于机械造林，差一些的甩出来搞人工造林。另外一些人负责把树根蘸上泥浆保水保湿，提高树苗的存活能力。还有一些人跟在植苗机后面检查哪棵苗歪了浅了，立刻补救。几台机器一起发动，隆隆的声响震撼着沉寂的原野。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那些不起眼的沙漠植物成为防风固沙的卫士。麦秆织就的方格子竟然可以稳固流沙。中国的治沙人逐步找到了植物治沙的科学之路。然而新的挑战不断出现，距离北京100多千米的塞罕坝成为威胁京津地区的风沙通道。高寒地区的机械造林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6: 很多人都回忆说呀，当时每个人每天揣着2个窝头就上工了，不少人的嘴唇早已干裂，硬邦邦的窝头嚼起来真费劲儿。没什么办法，大家就把窝头碾碎了塞进嘴里，不用嚼直接咽下去，噎得实在难受就抓一把雪润润嗓子。有人回忆说，为了赶工期就在临时挖出来的地印子里过夜。让大家感动的是，其他几个负责人就睡在门口给大家挡风，天刚亮就出发，天黑回来，一天下来身体就像散架一样，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没有一个人有怨言。1964年秋天，好消息终于传来，马蹄坑会战的500多亩落叶松的树苗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年轻人顿时沸腾了。看到了落叶松幼苗长势良好， 王上海这一位经历过抗战战火洗礼，曾在一天之内炸掉四座炮楼的老战士，一下子忍不住泪如雨下。塞罕坝的第一片林子种活了。
0: 马蹄坑大会战的成功坚定了塞罕坝人的信心，也激发出他们的勇气与创造力。这次会战中，任重元的任务是跟在植苗机后面，负责对刚刚种下的苗木进行人工矫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任重元发现了一个之前被许多人都忽视的问题。
7: 有的苗就挺好，有的苗就歪歪七七的，为啥有的好有的坏呢？我就坐在那个拉植树机的三脚架，植苗机呀、是苏联进口的，它设计是在这个平地上使用的。塞罕坝上看的那个坝上也是一马平川嘛，实际它是起伏的，苗栽不好啊，后边跟着那么些人，那将来是机械造林是人工造林。
0: 大会战之后，任重元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改造植苗机这项工作中。那段日子，他白天和大家一起爬冰卧雪改造机械，晚上挑灯夜战自学俄文查阅资料。1965年春季，任重元改造的植苗机派上了用场。
7: 所以这个改造植苗机以后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啊，我自个儿都很激动。那时候我就那时候真掉眼泪，真哭了。
0: 新的植苗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三四天的工作量现在2小时就可以完成，而且成活率高达97%。塞罕坝大规模造林从此拉开帷幕。
7: 也就是从那时候我就体会到，我作为一个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在林场里有我施展我身手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就确定了，塞罕坝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了，所以塞罕坝待一辈子吧，一点儿威胁不了。
0: 经历了这次大会战以及此后的磨练，让包括任重元等年轻人的意志更加坚定，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把青春和未来奉献给塞罕坝。1978年，国家做出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这就是三北防护林工程。这项工程涵盖我国北方400多万平方公里，塞罕坝、张古台、沙坡头等地区的防沙治沙宝贵经验在这个大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绵亘万里的三北工程已构筑起一道抵御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的绿色防线，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6: 在今天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有一片500多亩的落叶松林，这就是当年马蹄坑会战留下来的成果。林子中央有一座墓碑，旁边竖立着王上海书记的雕像。1989年底，病中的王上海在病床上抬起手指指向北方，说了3个字：塞罕坝。此后，总厂党委研究决定，把1964年马蹄坑大会战的落叶松林命名为王上海纪念林，希望以这种精神激励后人。如今，攻坚造林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塞罕坝人手中。作为年轻一代，他们用新的技术和理念继续着前人的努力。
0: 随着不断的发展，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工作重心也在调整。在前两代塞罕坝人的努力下，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80%，剩下的基本是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这些山坡坡度一般超过40度，最薄处土层仅有10厘米。土壤下面是坚硬的板石，在这些地段种树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难度可想而知。石晨，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造林人。大学毕业时，石晨的理想是离开塞罕坝，去更精彩的大城市发展。一次， 时辰回家探亲，恰好赶上塞罕坝机械林场先进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
8: 当时有个颁奖典礼，当时爷爷我们一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陈先贤奶奶作为第一代屋里人的代表，然后上台领奖。他说因为当时上山造林嘛，因为风沙比较大，然后也喝不上水，导致就是嘴唇干裂，满嘴起泡，张不开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只能把干粮掰成小块往嘴里塞。就听到这呢，然后我一看爷爷就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因为我爷爷是个非常要强的人，轻易就不会说什么掉眼泪的。后来他一看我看他，然后就赶紧擦了把眼泪，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了三个字，说是不夸张。
0: 这一刻深深触动了时辰，也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决定回到塞罕坝，完成爷爷和父亲坚守一辈子的事业。从2011年开始，时辰和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年轻人投身于拾至荒山攻坚造林的任务。经过10余年探索，拾至荒山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也达到历史最高值。从种活树到种好树，再到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一代又一代造林人不辱使命，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筑起了一座不朽的绿色丰碑。2017年1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国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它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树立了榜样。
6: 我们前面说过的沙坡头防沙固沙当中，科学家们发现并完善了草方格固沙技术，随后又发现让沙漠不再流动的根本是因为在草方格内形成了一层生物结皮。平时我们在沙地或者是土壤当中就能够看到类似的情形，所谓生物结皮其实是细菌、真菌、藻类等微生物和土壤、沙粒粘合在一起形成的复合物，经过逐步积累和转化，结皮越来越厚，就能够为沙面稳定提供基础。但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要形成可以利用的生物结皮通常要有20多年的时间。在持续至今的研究当中，人们要攻关的一个课题就是通过科学改进缩短这个过程。
0: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的观测场内排列着许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玻璃房子，在这里科学家们努力实现着防沙治沙的新突破。经过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逐渐揭示了沙漠生物结皮的生成和演替机制，发现蓝藻等藻类接种到沙地表面可以快速增殖，牢牢粘住沙粒，使得地表形成硬壳状结皮，从而为固沙提供基础。生物结皮能增加地表粗糙度，为植物种子的停留和萌发创造条件。此外，生物结皮也是蚂蚁、甲虫等土壤动物的食物，这些土壤动物又为其他沙漠动物提供了食物，从而逐步形成一个生物链条。在此基础上，科学家们对20多种蓝藻进行了筛选和择优提纯，最终通过人工培育制成蓝藻溶液，均匀喷洒在草方格上，实现了人工生物土壤结皮的固沙技术。实验证明，这样的技术创新将原本需要多年才能形成的结皮缩短至1年，这将更快地为沙漠披上绿色地毯，从而把流沙锁在下面。
6: 如今的我们对于防沙治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所谓防沙治沙，防和治的对象并非天然天生的沙漠荒漠，而是人造的沙漠，也就是受到人类活动巨大影响之后出现的荒漠化或者沙漠化的土地退化现象。沙漠生态系统原本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和森林、草原、湿地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价值和功能。有些地区日照时间长，光照强度大，非常适合光伏发电。 科学家们产生了一个设想，能不能把防沙治沙和光伏产业结合在一起，在乌兰布和沙漠东部的内蒙古自治区。

0: 之间铺设芦苇、秸秆等形成纱帐，同时再种植优质牧草、灌木等植物，加强固沙效果。光伏板为下面的植物遮阴挡阳，有效减少了水分蒸发，保持了土壤含水量，有利于植被存活。这么一来，沙漠中的太阳能光伏板完成光伏发电，板下种植的治沙植物则起到固沙效果，控制荒漠化和土地沙化，从而实现了光伏治沙的目标。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提到的一些地区的今昔对比。绩溪沙荒区曾经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流动沙丘，而今天的河北正定新乐一带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治理前，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沙地一片荒凉，而今天小南山森林公园充满了生机。1958年包兰铁路刚建成通车时的情形和现在的铁路两边完全两种景象。塞罕坝的今昔对比让我们感慨沙地变绿洲，荒原变林海。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今天，一代代的治沙人以艰苦奋斗、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治沙精神，努力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的新奇迹，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绿色屏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人类对沙漠的认识由少至多，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着改善沙漠生态的方法。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通过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治理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科学精神与艰苦奋斗相结合，铸就美丽中国绿色屏障。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月，上海同济大学磁悬浮试验线上，时速600公里的试验样车飞驰而过。这是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公司承担研制的样车首次试跑。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创建于1900年的青岛四方机场，被人称为中国火车头的摇篮。100年前，四方机场引起了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年轻政党的关注。在这里，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和他一起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红色印记。1923年初夏，受中共济南支部委派，邓恩铭来到青岛。为掩护身份，他在《骄傲日报》副刊找了个编辑的工作。当时，偌大的青岛只有他和王相甫两名党员，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呢？这一时期，邓恩铭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邓中夏和刘仁静频频通信。我在此，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我在此山林中，一世一人，孤寂的异常。
1: 一个人到了青岛的时候，没有党组织，没有战友，也没有老乡，也没有同学。
0: 在邓恩铭与中央的通信中，四方机场频频出现。四方车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急于移动，西渝等均不得其门而入，成数汗湿。四方到现在还想不出门路进去，数急杀人。由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连接济南与青岛，1904年全线通车。而四方机场正是为装配和修理胶济铁路的机车车辆而创建的，是当时青岛最大的机械厂，有1600多名工人。
2: 当时的这个青岛的工业主要就是四方机场港口和这个纱厂，也就是经济的命脉，这三个。当时有统计，大约能有30000人左右吧。
0: 四方机场的特殊地位，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特别关注。如果以此为突破口，团结调动这股新生力量，将对今后的革命活动形成不可估量的燎原之势。在组织的委派下，邓恩铭克服重重困难，想尽办法深入到车间进行调查研究。在这里，他目睹了工人们备受剥削和困苦凄惨的生活现状。青岛劳动概况一文就是邓恩铭对工人们真实状况的记述。他们每天至多不过赚3毛5分钱，仅仅够吃。他们的住处是极其黑暗污秽的窝棚，他们生命是没有人管的。这种悲惨的生活的工人最多，恐怕要占90%以上。为了争取自身